0: 2.6%，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建成省级跨境电商11个市及省府示范区覆盖二至三种模式。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越多辽字号企业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赛道寻找新增长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6.3%， 比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高出 18.3 个百分点，增速可观。
1: 医药产业
2: 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
0: 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1: 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政务服务方面，全市政务服务事项。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省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实行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督，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
3: 设置装备讲解、器材实操、油锅灭火、灭火器扑救、高压水枪操作、火场逃生、应急救援等多个实操科目，让全体参
4: 生产防护网以建设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3: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楼道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权，
1: 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5: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八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再氛围。
6: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
1: 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3: 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

0: 叔，
1: 叔叔，我得走了，趁着天还亮，我再出去要要，说不定啊，碰到个苗汉东、苗少爷那样的人，再要个大白馍馍啊！
2: 哎，刘子，你等等。我这有半块饼，你要是要着吃，
3: 都吃咱也吃不起。你看能不能给咱彩琴留下五个啊？
4: 怕刘师傅不依呀、啊，他刚才来过，还用眼睛数来着。
3: 我说你这
5: 不用了，爹，您就让刘师傅吃吧。我看这豆腐也挺解馋的。
4: 忘了今天是腊八了，所以先买肉也来不及了，就包了这些。您将就着吃吧。
3: 行行行，有饺子吃那就过节。
4: 柱子，你跟我过去吃吧，也让你师傅一个人消消静静的喝点酒啊。你慢着，
5: 臭狗，还我的饼！我的饼！
2: 快起来，快起来！

0: 子，柱子，快过来！柱子，
1: 啊，
0: 咋呀？快点！哎，慢点，慢点啊，慢点，哎。

0: 他爹，你说这孩子醒了以后怎么办呢？嗯，
1: 他娘啊，这要是买卖好，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的不碍事。可你说咱这买卖，他爹，要是这孩子昨儿黑夜。
2: 掌柜的，听说您捡了个伙计，捡了个伙计，

0: 喝喝的汤。
1: 哎，喝吧喝吧，
0: 快趁热喝。
1: 喝吧喝吧啊。

0: 哎，
1: 慢慢慢慢，
0: 好好好好。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2: 14。
3: 这是你妹妹叫彩琴，今年13岁。
2: 哥。
0: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陈，没名字。生下来的时候有6斤重，所以人家都叫我陈六子。
0: 陈六子，好好，你应该有个大名。你就叫陈寿廷吧。
4: 你看人家干啥？
2: 哎，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真不讲理。
4: 你才不讲理呢，那你笑啥？
2: 我笑啥？那是因为我高兴。师傅，昨天我去朱家铺送货，看到几个娘们在评论呢，然后我就偷听了。他们都说那你染的布啊最棒，颜色最鲜亮，还不掉色呢。
5: 那当然了，要不我天天对着对都能有白馍吃呢。哎，你说的是哪个朱家那儿的小娘们儿漂亮吗？
2: 我说的是后街的朱家。

0: 姑娘、娘们儿长得都挺漂亮，说您啊人敦实。
1: 那过两天你带我去认认门。
0: 师傅，您这是忙得出不去，咱可是在家里说，这周村的人都知道你，佩服你。你要是出去了，我可得看看谁能把你给抢喽。
1: 小六子，我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吗？
0: 可不，师傅，咱别的都不说，就说您那手艺，你说全周村能有几个呀？师傅，我说您得常出去溜溜，去前街听书啊，那儿常聚着一些小娘们儿，这粗活留给我干就行了。
1: 行，我听你的。赶明儿个，我下完料以后，我就出去逛逛、溜溜，我四处看看。
0: 哎呀，啊！
2: 话说武松来到了阳谷县界内，这么左右一看，呵，怎么这么冷清啊？你想，没到饭时候，做买卖也没出来。哎，武松就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儿响？肚子响。武松饿了，这一天没吃饭了，怎么办啊？看看吧，一看，嚯，有一小酒馆，小酒馆收拾的挺干净啊，门口有一对对联，这边写文酒三分醉，这边写开坛十里香，当中这儿有一横批，三碗不过岗，五个大字。武松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啊？哦，分明是小小酒家初次狂言，俺武松进去要多饮几碗。这武松就进得门来，把包袱往桌上一挂，把哨棒靠在门边上。武松一看，怎么没人呢？哎，这时候买卖少啊。
1: 来人，加料。
0: 加多少？
1: 小子，记住了，一锅水啊，就这半瓶料就足够了，不能多，也不能少，记住了吗？
0: 那好。
1: 哎，加。小云子，

0: 哎，姑嫂
1: 啊！啊，
0: 你染布
1: 啊？啊，
0: 您就在我这儿染什么了？
1: 我去周家染去，人家又便宜又不掉色儿，人家寿亭还给我送家去。
0: 我怎么就捡不着这么多？
1: 六子，
2: 哎，五婶，
1: 哎，把这两块布。

0: 服啊，给我染成这个色儿。
1: 好，吴婶，我叔老在外面跑买卖，兄弟又小，以后要是有个打打抬抬的活，你就叫我吧。
0: 好嘞，这什么时候染好啊？
1: 吴婶，你以后就别跑了，太累。明天下午我准给你送过去，我再给您挂上一层浆，这布啊就更好了。你以后啊，洗烂了也洗不掉。
0: 那好嘞，我在家等着了。
1: 嘿，那您请好。
0: 好，
1: 哎。
2: 掌柜的，清闲呐。
3: 刘师傅，走啊走走走走啊。真是啊，写好灰飞家走遍天下有人夸呀、啊。这个家字真是不好写呀。
2: 我看这字写的不错呀、啊。掌柜的，咱这买卖做这么好，总不至于卖字儿吧？掌柜的，说真格的，咱这买卖可是越做越红火了。周村城里头差不离一半的布都让咱给染了，天天干到不早。咱这工钱是不是该涨点了？
3: 涨多少？刘师傅您说。
2: 那就按100斤小米算。
3: 刘师傅，您也知道，咱的买卖好是因为咱的价钱低，再加上寿亭四处的揽买卖，没早没晚的里外忙活。当然，寿亭虽说是我干儿，可到了年底些，咱也不能白着人家吧。您坐。
2: 哎，你说的是寿亭啊？依我看，他迟早得是你们家女婿，你这叫肉烂在锅里头。慢说，你不打算真给他工钱，你就是真给他工钱了，他能要吗？你救了他的命，他跟你要钱？
3: 刘师傅，咱可是老伙计了，多年来一直是按80斤小米算吧。
2: 80斤？这么着，我退一步，90斤怎么样？我的手艺您是知道的，我只要出了你们周家的门，指不定多少家等着请呢。
3: 好，好，好，好，好，就按90斤。算了，100斤吧。别因为这10斤小米儿弄得心里头不痛快。
2: 掌柜的，我算跟定你了，别人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跟他走。好，您歇着。
4: 众位听书是莫要慌，今天我给大家说段朱元璋。
5: 话说这朱元璋一开始可不是皇上，他是个要饭的。那位乐了，要饭的。对，有史为证。什么史？历史。
6: 这
5: 史
6: 书这段书可好听了，我要饭才能经常来听的。
4: 是
6: 正义
4: 先
6: 为
4: 盖，
6: 你这饭还没要够。
4: 中
6: 不是，我是说如果饿了来这儿听书，
4: 就是一开始
6: 饿了，那你别吃饭了，听书得了。
0: 得了得了得了，
6: 听着，
4: 最后成为了皇帝。那怎么一个要饭花子成了一个皇帝？那怎么成就的一番大业？哎，史书上说，再加上我的总结，
5: 俩字儿，
4: 善狠。怎么善？
5: 当初行军的时候饭不够，自己不吃，省下来给当兵的吃，多善啊。
4: 狠，成就大业之后，跟着他那些个大将东挡西杀，鞍前马后的，一个一个全让他给宰了，狠不狠的？
5: 哎，你就说什么常遇春啊、徐达呀，那都是盖世武功啊。到最后成就大业之后，他一想，哦，我现在当皇上能镇得住你，等我死了以后，我那孩子还能镇得住你吗？来，过来吧，这叫当断不断，不是好汉；当绝不绝，不是豪杰。来吧，我先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宰了，这就叫先搬走我跟前的绊脚石。

0: 爹，
1: 有事儿？
0: 啊、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你这儿。
0: 爹，咱把那刘师傅辞了吧。
1: 为什么？他干了什么错事了？
0: 没有，爹。
1: 那为什么要辞掉人家？
0: 爹，刘师傅是个手艺人，可他心眼不好。再说了，他那套手艺我早学会了。
1: 哦，你学会了，咱就这样不好吧？
0: 爹，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翻来覆去的也看了，咱周家没有对不住刘师傅的地儿呀。整条街上的染坊我也都去过了，可没有一个师傅有他那么大的谱啊。一日三餐顿顿吃白面，初一十五还得喝两盅。爹，咱这不是卸磨杀驴啊，是提前除害。爹，叔叔大人也说过了，慈不带兵，义不养财。爹，咱不用花那份冤枉钱，离了他咱照样干，干的还比现在好。爹，你要是拉不下脸，我去办了他。顿顿吃白面，快赶上皇上了。爹，这善和狠，你得看对谁啊。
1: 让我再想想，啊。
0: 哎。

还不到15啊。

0: 搬家调理啊，再加点热水。哎，来，
1: 来，
0: 来。
1: 林叔，
0: 哎，
1: 叔子，吃饭呢？
0: 不是不让你把饭送到这儿的吗？咱回家吃。
1: 咱娘让我送的。
0: 那，柱子，咱们吃饭。
1: 快点吧。
0: 吃饭，
2: 哎。
3: 啊，
4: 哎，让队长我来取货。
3: 哎，好，哎，这是您那块布，您坐好啊。哎呦，您来了，这是您那样。
5: 老大，又成了，醒醒，干儿子来了。
6: 嗯，
5: 陈六子，陈掌柜
6: 在哪？
0: 叔，大爷，好啊。
6: 陈六子，
0: 锁子叔，我不是不让你在这打盹儿。
6: 走走，回家，
0: 回家。
6: 哎哎，走了啊啊，
0: 再见，大爷，
6: 赶紧玩去啊。
0: 上台阶啊！
6: 哎呀，
0: 陈子，屋里还暖和吧？
7: 暖和，暖和。
0: 来，你暖和。
6: 哎，小婷。
0: 哎，小叔，你俩还好？
8: 陈掌柜，有日子没来了啊。
0: 是啊，我这不忙吗？今天我也待不住，我来看看锁子叔，一会儿还得下去催账呢。
8: 哦，您忙啊，那我就直话直说，就是这个房钱，
0: 我今年一年的钱都给你了。你他娘还要什么房钱？
8: 您给了，今年一年的都给了。我的意思啊，您把明年的房钱您支一点给我。
0: 我说老李，你这个院子我本来打算是想买下来的，一来锁子叔老两口啊住不了，二一个我要是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了你

0: 你用不了一个月，你就得给抽光了，你相信吗？
1: 不会的。
0: 不会。这样，你把你媳妇叫进来。
1: 叫她干嘛呀？我是户主啊。
0: 你少跟我废话，我让你叫你就叫，快去。婶子，你喝水吧，我给你倒杯水。
2: 哎，寿婷，你叫他媳妇儿干什么？
0: 叔，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您和俺婶子，年纪都大了，我想让老李的媳妇儿帮着洗洗涮涮什么的，你看你们一个院住着也近便。
2: 不行啊，寿婷，人家是房东，李家也是个大户人家，在咱们中村城，不管怎么说还算个富户吧。
0: 狗屁富户，此一时彼一时，叔，咱就让这大户啊来伺候伺候咱。是不是陈子？
3: 陈掌柜，那个店里的来了。
4: 陈掌柜的。
0: 啊，嫂子，我有个事儿想托付给你。你看俺叔俺婶子年纪都不小了，干活也不方便，你就帮俺叔俺婶子洗洗涮涮啊，烧个饭什么的。现如今一块大洋能买仨丫头。这样，你帮着干仨月，我给你一块大洋。如果你伺候的好了，到年底啊，我还能多给你点。我先给你一块大洋，这是仨月的工钱。
2: 谢谢。
4: 陈掌柜放心，我一定叫你叔和你婶子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俩的饭归我做，做好他俩的再做我们家的。陈掌柜放心吧。
0: 好好好。
2: 是。
0: 老李，我可把丑话说在头里，我陈六子不是有钱没地儿花，我这钱给嫂子是让他伺候俺叔俺婶子的，不是给你抽大烟的。嫂子，你这钱呢不能给他。老李，你也不能要。
1: 不要。
0: 你要是胡搅蛮缠让我知道了，我一脚踢死你，你听见了没？
1: 我不要。
0: 行了，你们去忙去吧。
1: 哎，
4: 我们走了。
0: 哎，
1: 你这钱收好了啊。
2: 他不要，你一走啊，他准要。
0: 那咱就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只要把你们老两口伺候好了就行了。

0: 周家祖坟好，合着花钱。
1: 什么祖坟好啊？那不多亏人家陈六子了。那个小孩那个叫机灵，见面不笑不说话。
0: 他这是对祖国有说有笑的，没听他骂人吗？这伙计要是把活干差了，他会连他娘带祖一块骂。
2: 按你这么说，这活干差了还得夸奖他呢。
3: 说是又减价了。
4: 嗯，这买卖是没法干。你想烫死我呀？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啊，你快去到馆子叫几个好菜，接着我请陈六子喝酒。
5: 哟，是婶儿。
3: 哎，六儿来了，快陪你叔喝两盅啊。哎，儿子快去药里边啊。
6: 哎，小田啊，
5: 你看你咋叫我吃饭呢？
6: 哼，我不请你吃饭我就没饭吃了啊。来坐。
5: 叔，咱俩差着辈儿了，这我给您倒酒。叔，你看我这整天忙得灰天黑地的，也难得给你老人家倒杯酒。
6: 来坐呀。
5: 古语说得好啊，父子不同桌，叔侄不对饮，这规矩咱可不能破了。再说我是尿壶摆在膈肌上，根本不是盛酒的家伙事儿。来，我给您端上。
6: 哎，
5: 您喝。
6: 好嘞，咱俩就别整这规矩了，坐吧。
5: 哎。来，
6: 寿亭啊，咱们俩交情也快十年了吧？
5: 是，
6: 你没来之前，我是周村里第一大的染坊，那周家的染坊都要卖给我了，可偏偏你来了，这就是命啊。
5: 叔，你这是想我？你这是？
6: 嗯，

0: 小婷啊，不是叔嫌你，你都快把叔挤兑傻了。
1: 叔，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哪有这么大本事？你看我那边生意挺忙活，其实，哎呀，其实不挣钱。
0: 你还想怎么赚钱？这几年，周家添了18口染缸，连着买了3铺子，接下来，是不是要买我大昌染房了？啊？
1: 叔，你说在门口门住着啊？周记和大昌啊，其实是一回事儿。过去讲的是家贫望邻富，你说我的买卖好了，来往的人多，你这不也跟着沾光吗？
0: 周婷，拿你叔耍着玩是吧？你那价钱压那么低，让我怎么干？还沾光呢？净说些甘甜不惦记的话。
1: 不低呀，叔。您这话是从哪儿来的？
0: 你那是不低了，你那买卖好啊，一缸料染10几匹布，用的又是德国颜色，又漂亮又不褪色。
1: 叔，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这德国颜料又不是光卖给周家，不卖给你，你也能使啊？你那伙计要是不会使，你这样，你打发两个零头的到我那，我教给他怎么怎么使。
0: 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不用你教。我现在是一缸料用半个月，就这样还亏本呢。那德国料不能过夜，你那儿买卖好当然行，10几匹布一起下，既漂亮又划算，我敢吗？那德国料放上一天，第二天就变颜色了，你让我一缸料只染这1匹布吗？
1: 那你就怨不得我了。叔，我不能为了照顾你把我的布染得乌了吧唧的吧，这样不仅不能照顾你，那周家那也完了。买卖少咱得找缘由啊，为什么买卖少？找到缘由咱也就找到病根了啊，不能说你那边生了肺病我也得跟着咳嗽啊。
0: 周婷啊，来坐。周婷啊，你照用你的德国料，这个叔不说了，但是你把价钱抬起来，这总可以吧？
1: 叔，你知道我爹收了我只是收了个干活的，我只管出力，我做不了主。你想想，这哪有伙计指使贵上呢？
0: 少平啊，叔看你是个明白人，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只要你把价钱抬起来，少用或者不用德国料，这样大昌年终赚的钱里，有你20成。
1: 叔，我陈六子打小是要饭的，我都快饿死了。我没偷过人家一个棒子，大冬天我脚都要冻掉了，人家的棉鞋放在窗台上，我没偷过来穿。我就是活得堂堂正正，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我陈六子根本不会干。
2: 这臭要饭的，还挺难对付。
0: 这样的人，咱们咋就遇不上？
3: 六哥，
4: 少廷，这是怎么了？啊，快吃饭去吧。
3: 嗯。我和伙计们一块吃去了，
1: 就在这吃。
2: 来来来来，姐夫，还是我那办法，绑了他，看他还硬。
0: 三儿，这勾结绑匪可是犯法呀。嗯，
4: 那呀。也比等死强。三儿啊，说的有道理，咱绑他，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害怕就行了，咱也不伤他。雇绑匪啊，花不了几个钱儿。哎，二师弟，我看就这么办了。三儿啊，
2: 嗯，
4: 记住了，千万别伤人家。周家呀，现在成了大买卖了，就是跟人打官司啊，咱也打不过人家。记住了啊。
2: 我呀。非让他跪下来叫爹不可，我这就去办。
4: 你小心点啊！

0: 大厂染房呗，大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办得了的，二话没有；我办不了的，你就是杀了我也没有用。
1: 好，痛快！
0: 哎，你是怎么知道大厂染房出的钱儿？啊？
1: 这还不容易吗？我就是一小染匠，既没钱也没地，连仇人我都没有。除了大厂还有谁呢？
0: 大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2: 嘿，你小子还算是个明白人，啊？我呢也是受人之托。事情啊很简单，只要你把价格给我抬上去，不用什么德国的染料，你答应了这个，我马上就把你给放了。你也痛快，我也痛快。你看这事儿怎么样？
1: 不是大哥，你这话。 大厂染房的王掌柜也跟我说过，你说他这不是难为你吗？我就是一个小伙计，我能做得了主吗？我，
0: 那就把你们掌柜的给绑了。

0: 是辽宁人的特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1: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全校一至六年级7100余名学生全员参赛，各班经过层层比拼，多个班级与学生分获一、二、三等奖。本次赛事聚焦生活化劳动技能，全方位检验学校劳动教育成果。孩子们在劳动比赛中磨砺心智，在劳动实践中进步成长。
1: 比赛在三个校区同步拉开序幕，食堂、专用功能教室等平日里熟悉的场所变身劳动竞技场。厨艺赛场热度拉满，摘菜环节里，同学们分拣蔬果、剔除黄叶，动作麻利有序。

0: 炒菜小选手手握锅铲，颠勺翻炒，调味控火有条不紊，各色家常菜品陆续出锅。包饺子区域馅料飘香，小朋友们揉皮、添馅儿、捏褶，一个个造型饱满的饺子摆满托盘。一旁钉纽扣赛场针线翻飞，孩子们穿针引线钉牢纽扣，手眼配合细致沉稳。除此之外，叠放物品、刷洗餐具、创意水果拼盘等比拼有序进行，小选手各展所长，赛场处处热火朝天。
1: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劳动节厨艺活动，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与喜悦。亲手掌勺炒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我不仅学会了炒菜这项实用技能，更感受到了父母日复一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日后我会做一名勤劳懂事、向阳成长的好学生。
2: 我参加的是钉扣子比赛，我慢慢找回了平时练习的节奏。当最后一针收尾时，看到扣子结结实实地钉在布料上，让人感受到无比轻松。这次比赛让我明白，只要用心去做，哪怕是钉扣子这样的小事儿，也能让人收获到满满的成就感。
3: 我参加的劳动节比赛项目是包饺子。包饺子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擀皮儿要擀得薄厚均匀，放馅儿要不多不少，封口要捏得紧实，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细心和耐心。劳动节比赛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与价值。今后我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劳动，更加热爱劳动。
0: 此次劳动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拼，更是学校质真课程体系下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分层设计、全员参与的比赛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养成，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程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悦享生活。全媒体记者报道。
4: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0: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凌河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的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5: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切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6: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

0: 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搭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
2: 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添糯米、捆粘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3: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烧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1: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族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联合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 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 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粽叶包扎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
0: 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4: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是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0: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热血硬七月，忠魂永流传。七月英雄侯承安用生命践行信仰。 在烽火中铸就不朽丰碑，将荣光定格在滚烫岁月里。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邓佳琪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 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二三级建筑工程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七月英雄侯承安的故事。暮色沉沉，山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 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焰，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 ，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正芒庄一个贫苦布农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 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穷苦百姓撑起了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 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并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誓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三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两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三个阵地时，遭遇敌军疯狂反扑，全排仅剩8名战士，6发子弹。侯承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军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侯承安所在的3营奉命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这位23岁的年轻指挥员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二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承安的名字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承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飘香、晴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感恩之心，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劳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黑山劳动实践学校隆重开展粽香迎端午、雅趣逢夏至双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

0: 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时域、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传承本土文脉，正式开启本次沉浸式劳育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时域、趣味竞技多为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升综合素养。黑山劳动实践学校始终坚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美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深挖传统节日与乡土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汛期已悄然来临，小学生天性亲水，好奇心强，容易在积水区域嬉戏玩耍，溺水隐患随之增加。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北镇市吴家镇中心小学结合学生实际，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扎实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每周升旗仪式，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是周平常山柳子帮，你们周村呢我也经常去。我既然敢自报家门，我就不怕你报。我还怕你。

0: 常山的橘子我都敢炸。我自打干上这行那天起，到我死我就没想过留个全尸。兄弟，咱哥俩是往日无仇，是近日无冤的啊，有什么话好说好商量。家里人呢也还都等着你回去呢，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呢把钱给我码的高着点啊，这样呢你既少受罪，你还能得着钱呢。你要是逼你哥哥我动手，让你见了彩，你看看这荒郊野外的啊，你又何苦呢？
1: 大哥，我这人打小是要饭的，你这行我见过。当初咱俩差点成同行，只是人家嫌我小，怕我跟不上趟，才没带我玩。大哥，咱们直接说吧，哪一行都有哪行的规矩，你直接捅我两刀交差得了。兄弟，我不怪你，你这行也是买卖。
0: 嘿嘿，你小子还有点意思啊。呵呵，这么些日子我还很少见像你这样。
2: 你他妈想找死啊？好，我这就撕了你的票，我让你他妈一滚回啊。
0: 老三，撕票可不是这个价啊，要杀我马上把他放了，你自己去杀。

0: 他爹，该不会是叫土匪给绑了吧？啊！
1: 不能吧？土匪绑票为的是钱，可咱没收到票。不能，不能，不能。

0: 大爹，还没回来呀？都你兄弟出那馊主意，这要真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咱们全得进局子。哎，没事儿，不是说好了就是吓唬吓唬吗？
1: 那是土匪，知道吗？杀人不眨眼的土匪。那六子性情刚强，宁折不弯，双方真枪起火来，那土匪还不杀了他？
2: 哎，
0: 行了，你回去吧。
2: 我一人在这盯着得了。兄弟，就这么着吧，啊？我看你也是条汉子，我很想跟你交朋友。你听我的，你把价钱抬上去不就完了吗？
3: 没错，价钱是我让掌柜的落下来的，全周村城的人都知道。我要是把价钱再抬上去，人家还信得过我陈六子吗？我说大哥。
2: 俗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佛求一炷香啊。光二爷今天站在这儿，当初曹操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十二名，他老人家都没有动心呢。我陈六子宁可让掌柜的来给我收尸，我也不能坏了人家的买卖。嘿，小子，好啊！今儿你也让我开开眼，给他升出去。
4: 好。
2: 我看看上完了香，你小子还说什么？把他衣服给我扒了。
3: 大哥，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把价钱抬上去，也不再用德国料子。当初关二爷降曹土山约三世，那也是被逼无奈。这样，你把香给我，我对着关二爷我也圆惩圆惩。我陈六子不是不肯吃苦。

0: 我是怕家里人惦记，我想早点回去。
1: 嘿，这就对了啊！什么叫识相啊？这就叫识相啊！好汉都不吃眼前亏，小子。
0: 我算条汉子吗？您老人家说句话呀！行吧，大哥，你要是觉得不过瘾的话，我再来一下。
2: 哎，不不不，兄弟，兄弟，你是好样的，兄弟，好样的！哎哎哎，快拿香油去！快去快去快去！兄弟，好样的，你是条汉子。
3: 小时候要饭，三天两头被狗追着咬，比这疼多了。那时候被狗咬了还没人管，你看现在多好，还有人管。
4: 可心疼死我，这王家的人怎么这么坏？
3: 妹子，这人一生下来啊，就是来受苦的。我的命比别人好多了。碰上了咱爹咱娘，还碰上了你，要不然呢，我早冻死了。

0: 赵老板吗？
1: 是，是是是是。二位是？
0: 我是常山柳子帮的王志武。啊，昨天得罪了六哥，我大哥让我来赔个不是。
1: 哎呦，不敢不敢，二位请请坐。
0: 不了，六哥这样的人我们没见过。我们回到客栈之后，就打听这个陈六子是个什么人。客栈里的人都夸六哥的人性，我大哥听了大骂自己绑差了人，他自己又不好意思来，就让我们兄弟来了。这是一坛子欢油，一个肘子，一点小意思。周老板，你进去跟六哥说一声，只要六哥一句话，我们就把老三宰了，给六哥出气。
1: 哎呦，不用问不用问，像是你六哥自己摁的，不碍老三的事。二位英雄，我是个买卖人，图的是个恩生，我求二位了。
0: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我大哥说了，等六哥好了，他在周村最大的馆子摆席，交下这个朋友。告辞了。
1: 二位慢走。
2: 六哥，王掌柜来了，你见不见？
3: 见。
4: 哎，他绑了咱太有理了，不见。哎
3: 呀，彩琴，这事儿都过去了。柱子，你把王掌柜请进来。
2: 哎，盛庭啊，你好些了吗？哎，都是那个吃喝嫖赌的东西，你让叔还说什么好呢？叔可真是对不住你。
3: 叔啊，三舅这也是替你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儿，您老啊就放心吧。再说咱街坊邻居住着，又是同行，就算是有点争执，这又有什么呢？
2: 秀婷啊，叔老了，孩子们还小，我这进了局子，这一家老小可就全指望你了。
3: 叔啊，这说的好好的，怎么出了局子了？哎呀，没事儿，我是和柳子帮啊开个玩笑。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你让三舅回来吧，这香是我自己摁的，跟三舅没关系。叔，这以后啊你就当做没这回事儿。我这回见了土匪呀、啊、也算长了见识了。你说咱门靠门住着，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以后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回头你打发两个伙计到我这儿来，我教他这里头的窍门。
2: 寿亭啊，叔真是服了。

0: 他爹，他告橘子了吗？我是真没想到，人家连一句难听的话都没说，咱们这叫办的什么事儿？你告三回来吧，人家说不追究了。这小子，将来一定能成大事。
1: 六哥，你也忒好心了，告了他，让官府拿了这个老王八蛋。
2: 就是，
3: 行他不仁，不行咱不义。 咱不告他，满洲村的人都在为咱传名。一城的人都说他不仁不义，他的买卖能好得了吗？土匪也算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了，以后谁再想雇土匪绑咱的，得好好想一想。这不算什么坏事。哎，柱子，我这两天下不了炕，柜上的买卖你还得多盯着。
0: 哎，
3: 柱子，你嘱咐那些伙计，我这事儿可千万别让锁子叔知道了。
0: 哎，知道了。整个周村城里都传遍了，
3: 锁子叔哪能不知道呢？要不明天我去一趟，省得他老人家着急。好好，这主意好。
1: 你呀，对王家那么好，真气死我。
3: 彩琴，你给我记着，周村这些开染坊的，谁离得咱近，谁就得先关门。 姓王的，这是头一家，我陈六子就是他灭门的克星啊！早早晚晚，周村城里只能剩下咱通婆。

0: 咱俩成亲才几天，你就要出远门，我爹可真是的。
1: 嗨，商店算什么远门啊？再说了，我头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哎，你不用整这么多衣服。
0: 我可听说火车上烟熏火燎的可脏了，你下了车啊，找个地方把这些衣服换上。人家娄家少爷是留学生，是穿西服洋领子的，你别土头土脑的一脚踏进去，让人家瞧不起你。
1: 你说什么？他瞧不起咱，咱还瞧不起他呢？他是跟咱合伙，不是看咱穿的什么，是看咱有没有本事。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本事。那你怎么一句话说不对付就急呢？
1: 我这次去张店，我得想法把这事给他弄成了。哎，彩姐，周村地方太小，咱就是一发狠，全周村的布都归咱染，又能有多少呢？哎，青岛可是大地方，又靠着海，我还要看一看德和洋行，咱每次进的料子到底让人家扒去了多厚的一层皮。要是弄好了，咱直接从德和洋行进料子，这样每年能省出十亩地来。
0: 那你要是真的去了青岛，还能记得咱这个家呀？那青岛满街都是穿着裙子的洋学生，还能记得这挽着伞的傻娘吗？
1: 我说彩金，你这话怎么说的？我把话给你搁在这儿，我陈六子就是挣下一座金山，我也不可能干这事儿。
0: 好了好了，怎么又急了？我不是跟你说说玩呢吗？

0: 老大没起来呢，老二两口子到现在都没来请安。你呀，别整天一百个不顺眼，这都民国了，家居留洋多年才刚回来，也许把这些老规矩给忘了吧。
1: 民国了就不讲礼数了啊！我读过林清南翻译的书，人家外国人也讲礼数。老大忘了，老大媳妇该不会忘吧？ 啊，老二两口子该不会忘吧？这是让人家王妈看了都笑话。
0: 行了，来，吃个橘子消消火。嗯。

0: 这老大家和老二两口子，我去说他们。你呀，应该对老大宽容一些。你想啊，这方圆200里，像家驹这样的洋进士能有几个呀？哼，
1: 还洋进士？你看过他写来的信没有？那字写的，那歪七扭八的，怕我说他呢。哎，人家在汉文里边加几个洋文，庆条。
2: 去了趟青岛，就把你累成这样，没命的睡。
3: 看不上咱这熊你。相公，水热不？哎呀，
0: 我一回来就向你交代过了，不能叫相公，啊，我是留学生，你整天相公相公的，叫得我像前秦的县官，就叫我家驹。我不敢。
3: 有什么不敢的？在西洋夫妻之间，都叫亲爱的。你怕什么？我出过一阵子洋，什么都看到了。这中国呀，毁就毁在了这些没有用的礼数上面。啊，我在德国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国人写中国人的笑话，说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礼数太多，炮手装颗炮弹。 冲着管带一磕头，问该不该放。等磕完头回来的时候，日本的炮弹都已经打过来了。你说要这么多没有用的礼数干什么？以后啊，守着爹不叫啊，咱俩的时候就叫我家驹。先叫个给我听听。
2: 家驹哥，
3: 刚出了前清，又进了画本，把那鸽子去掉，重新叫。
2: 家驹，
3: 这就对了嘛，啊，叫习惯了就自然了。新时代新女性，没事的时候，我教你拉拉琴，说说洋文。来，我的领带，
2: 昨天晚上我给洗了。
3: 什么？哎呀，这领带不能用水洗，还不错，没把西装给洗了。
2: 那脏了怎么办呢？
3: 脏了你就放在那儿，千万不要洗。我会捎到上海去洗的。
2: 洗件衣服还要去上海？
3: 翡翠呀，咱俩有些事儿呢，得慢慢来。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明白。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给你讲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现在，咱给爹请安去。
0: 这个礼数还是不能破的啊！爹，娘，哎，爹安康，娘安康。
4: 坐吧。大哥好。
2: 孩子好。
0: 嫂子好。嗯嗯嗯。翠儿，咱娘俩有话到里屋去说吧。
2: 哪儿家的？
5: 哎，娘，
0: 你爹跟你大哥，他们要说说厂里的事儿。你啊，也别在这儿支着。拿点钱去买肉，中午啊，咱们蒸丸子吃。记住，挑五花肉买，那瘦的肉啊不香。
2: 哎，
5: 嗯，
0: 哎，
5: 不年不节的，真乃门子丸子呀。
0: 家驹留洋这么多年，没饿死就算他命大的了。听他说他在那儿吃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不惦记。去吧，
2: 哎，
0: 蒸丸子，我还做得了主。

0: 回国也这么多天了，你这身打扮，哎，是不是也该换换了？你也知道，家俊呢已经把青岛的染厂的户给过了，啊，这就是说这厂就真正的买下了。你有什么打算？ 说给我听听。
1: 这几天我就要去趟青岛，只是掌柜的还没找到合适的。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陈生。

0: 骤停就行。你说人家是土染匠，我让你下去看看，你又不去周村。
1: 是，
0: 家驹啊，凡是干大事，首先第一条就要学会礼贤下士。
2: 爹，不是我不肯去见。这钢染、瓮染、硫酸、黑矾的时态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机器染布啊，机器印花。你说他连个字都不识，能干什么？我估摸着他可能电灯都没有见过。
0: 这话我不爱听。我就没见过电灯，可我这没见过电灯的人，我让你出了洋。刚才说哪儿了？啊，周村，啊，那是全国有名的染织地方，现在呢，就剩下三家，为什么？都让陈六子给挤垮了，你说他还不是能人？啊，能人非得认字啊。刘邦不认字，一样开创了汉朝400年。
2: 这陈六子是靠捣鬼呀，这算不了什么真本事。
0: 做买卖的哪有不捣鬼的？啊，啊，捣鬼也罢，不捣鬼也罢，你到这周村去问问，就在我们这个张店，你也问一问，提起陈六子，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行，有没能耐咱先不说，咱就先说说他的人性。当年他要饭的时候，常到一家饭铺子去，那掀门帘的时不时的给他点剩饭。后来陈六子发了，哎，人家就把这掀门帘的给供养起来了，还让房东老太太给他当了老妈子。啊，知恩图报啊，24孝不过如此了。是陈六子是不识字，但他不是没文化。陈六子人性好，是吧？在染行里又是个尖子，所以你跟那大伙，这没错。
2: 爹，爹，
0: 没错。你，
3: 家驹，来，你坐下。来。我说他爹啊，家驹刚回来，他不知道陈六子的故事，你慢慢说，干嘛那么大声呢？家驹，给你爹倒水。
1: 哎，
3: 没事吧？家驹啊，你爹说什么就听什么，别跟他争，啊？
2: 嗯。
3: 哎，这老头子，我就得摁着他，人越多，我这一手就越灵。
4: 姑，我也满耳朵都是这个陈六子，您说他会不会欺负家驹哥？
3: 你姑父虽然爱唠叨，可他眼力不会错的，你就放心吧。
5: 爹来了，卢老爷好。
6: 侄子呀，大侄子，你可是我请来的大能人呐！
2: 坐坐坐！
6: 不，
2: 来来来，
6: 坐。您请，陆老爷。陆老爷，您这是夸我。我不认识字儿，只是个染匠，大少爷才是真正的大能人。不仅识文写字，我听说还会说洋话。大少爷，我属虎，你属什么？
2: 我属兔，比你小一岁。
6: 大少爷，你有一个好爹，咱俩年纪差不多，你念了这么多年书，我要了这么多年饭，这都是命啊。大少爷，我要是有你这样的爹，哪怕过上一天你这样的日子，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呀。
0: 爹好娘好，不如自强好。64卦，乾卦第一，当头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多要饭的，为什么唯独你有今天？啊，这么多开染坊的，为什么就你干得好？因为你自强不息。明史稿里说，洪武皇帝朱元璋一字不识通六经，我看你就有这么点意思。现在染坊界里，谁敢小看你？

0: 谁不知道陈六子？
1: 陈掌柜的，你懂机器染吗？
2: 懂啊。
1: 哦，跟谁学的？
2: 去年我去上海进批布，特别去了趟成通染厂，顺便看了一眼。说白了，机器染没别的，就是比人工染省事儿。大少爷，我这人脾气急，怕鸡，这世上没有啥太新鲜的事儿。机器染就是用人少，染布多，其实工序都是一样的，我看一眼就能明白。机器染就是前粘后染，烘干拉宽。咱现在是用手工拉宽拉长，要是换上机器，劲儿就大，每丈布里能多拉出2寸来。所以说，用机器染比手工染
1: 太低，光有机器没有用。咱去了之后，主要是以染布为主。
2: 你开不了。
1: 实习的时候我也开过，一台机器需要很多人开，我自己。
3: 卢老爷，张店我也来了，您老人家我也见了。合伙干买卖，讲究的是弯刀对着瓢切菜。可依我看，我是那弯刀，大少爷不是那瓢啊，根本对不上茬口。
4: 啊，不不不，大少爷，大少爷，家驹呢，主要是想跟你打听打听。
3: 一高兴，上海去洗澡，喝了点酒，让海水啊一口给呛死了。你说，这叫什么命？这叫。
5: 哟，那这么说，这场子不大吉利啊。
3: 嗯，娘，没事儿，这什么人呐，什么福。土地还住瓦屋呢，他担不住啊，没准咱能担住，
2: 恐怕就完了。你六哥可是一点退路也没有。
3: 哎，爹，我看就让柱子兄弟领着干吧，您老就看着他下料，一缸料就染20匹布，多一批你也别让他染。我那套一缸料用1年，天天加新料的方法，您可千万别。

0: 道张之洞是谁吗？我告诉你，翡翠他爷爷就是我的老爷，这是前清的武科，是随左宗棠远征新疆出生入死，比你爹强多了。我说的是气节上，你爹在洋人。
1: 文武，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怕冷落了你。你这人说话呀，不分好坏。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待着，就回张店老家，省得给我添乱。
1: 没门！
0: 不管有没有门，你只要嫁给了我，就得听我的。当初咱是朋友，你说你怀孕了，咱才结婚的。你看，本来我是想找点共同语言，觉得你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吗？没想到你是这样。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女人有力的武器是温柔，不是尖酸刻薄。现在我才知道，外国人说话是没有谱，只有中国人看中国人是准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点没错。
1: 哟，还留学生呢，满脑的旧思想。
0: 去你的邪思想！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老虎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

0: 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0: 我是赵开。
2: 取覆盖二至三种模式。本期锦州、铁岭、朝阳等六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督促并举，开展各类跨境
0: 大。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九泰药业，随着药品追溯码三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
0: 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政务服务方面，全市政务服务事项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竞争方面，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拉平差距，把三级
3: 生产相关活动我们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层次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4: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等紧急状况，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3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
0: 火起来！
5: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8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
0: 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门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建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

0: 咱这布染的不少，卖的不多，出货也不快。我看咱这机器啊，是不是停一停啊？
1: 哎，六哥，要不然咱们也做点广告吧？我写那稿子，念。

0: 你听听，
1: 念，
0: 他经营了多年，那些客商呢都是他的老主顾，怕是一下子拉不过来呀。
1: 他娘的，杨学生这么难对付，你都弄回家了，我就不信你拉不回来一个客商。
0: 柳哥，这是两码的事儿吗？
1: 什么两码的事儿？这男人女人肚里多给他无耻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们不动心。
0: 柳哥，这样行吗？
1: 怎么不行？沈阳也有染厂啊，可大老远的他们为什么坐着船到青岛来？还不就是因为青岛的布比沈阳的便宜吗？在青岛干买卖就是钻空子。青岛这个，我在染槽上折腾是为了咱这买卖，你去喝酒捞肉也是为了咱这买卖。你只要拉到客商，就是头功一件。赶快回去收拾收拾，带着二太太去吧。
0: 我刚从家里撒了风出来，我这一回去，他不会以为我怕他吧？
1: 家具啊，你就别孩子气了，你是我兄弟，
2: 不必我教你啊。
3: 哎呀，吕把头，你可别把我给吓死你，我还以为是何大根的人来了。
4: 何大根，还他娘的何二更呢。
3: 吕把头，
4: 嗯，
3: 有事？
4: 有事。
3: 啥事您说。
4: 刚才没把你高掌柜的，以前碰上过这么好的事儿吗？
3: 没有，没有，没
4: 有，我也没碰上过。
1: 牌子再新，你也不可能给我十匹雾卖仨月。
5: 哎，陈掌柜，您是大买卖，我们是小买卖。这小买卖啊，讲的是赚得快。你那布呢，卖不动，所以啊，我也就不敢进货了。
3: 可就是十亩地呀，马掌柜的，这是小财吧？怎么样？
5: 好，好啊！
6: 二子，
7: 哎，
6: 掌柜的叫你们俩上来去。
7: 好了。
8: 掌柜的，
5: 这是
1: 你看我像坐车的吗？
7: 不瞒您说，先生，我第一天干，我哥告诉我褂子上没补丁，我就得过去问问。
1: 你是第一天干？
7: 是第一天。
1: 从这拉到前海沿得多少钱？
7: 两分钱。不过先生，你如果真……
9: 柳哥看上去挺土的，可是出手很大方呀，是干大事的人。
0: 你不说六哥是个土老洼子吗？
9: 哎，我是嫌他反对咱俩谈恋爱，所以才这么说的嘛。他是有本事的，可是他根本就不
10: 连一个字都不识。老人这次来怎么没跟他们联系啊？
11: 甭管了，明天一定会来的。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7: 再见您一面，那天您给我那一毛钱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走了以后我又挣了一毛一。
1: 是吗？
7: 我哥才挣了九分呢，这个钱我说什么也得还上您。
1: 哎呀，不用，
7: 您上车。
1: 哎，兄弟，跟你说实话了，我是要饭的出身啊。你坐车，我拉。
0: 做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六哥说的对，有些钱啊就得花。
12: 东家，那些个小布贩让掌柜收拾的也没脾气了。现在啊，咱们是20匹起卖，以后啊，这一匹两匹的还管什么中午饭，咱就不伺候了。
0: 现在孙明祖
4: 什么？
0: 姚先生是山东最让人敬佩的工业家，也是留学的前辈啊。他是带着清朝的辫子去的英国剑桥，听说人也长得极其的气派，只是无缘一见。等哪天有空的时候，让六上海也闹，咱这晚刚开始。
1: 咱管不了这么多了，我看学生们游行啊都举着帆。老吴，你叫啥？
13: 思雅，看见了吧？这就是陈六子的精明之处。

0: 如果是那样，就更惨了。我这点实力，根本就没法跟人家苗汉东去拼，那差远了。
1: 三娘，不行醒了，赶快去看看。
2: 你喊什么呀？他就是不行，你盯嗓子一个寒气。
1: 行了，你快去吧。
3: 好了，不哭了。
2: 哎呀，行了，这哟，咋哭了呢？
3: 没事呢，哄哄他就好了。这个小六子，知道天伦儿，也不说回来看看，是吧？
2: 男人没当过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喜是喜呀，但不揪心。可要是让他见上一面，那就不一样了。
3: 娘，那我就抱着福庆去趟青岛，让他看看孩子呗。
2: 那可不行，孩子还太小，这天儿又稳不住，忽冷忽热的，别再闪着喽。
3: 你坐吧。这个小六子啊，一干起活来就不要命，跟得了野马星似的。卢家这回真的是顾着驴了。
2: 卢家少爷人挺好的，但干不了什么。厂里的事儿啊，都靠寿亭在顶着呢。彩琴啊，寿亭这样的男人不好找，别怨他啊。这样，到了夏天啊，我让柱子送你去青岛，让柱子他媳妇儿也抱着他儿，寿亭见了呀，肯定高兴坏了。
4: 柱子，我看六嫂这两天不大高兴，是不是想六哥了？
5: 不光他想，我都想。我说呀，你会写字儿，不行，你明天过去和彩琴商量商量啊，给六哥写封信。咱爹虽是会写，可这不方便。
4: 写也行，可六哥不识字，还得让卢少爷来念。这夫妻间的信让外人念，不太好。你说呢，柱子？
5: 没事儿，也就是说说心里话，又没别的。我说啊，你也别等明天了，你现在就去彩琴那儿，先陪他说说话。
4: 哎，
5: 哎，拿着你的家伙事儿，和彩琴商量商量啊，今天晚上就写。
4: 好，
5: 咱爹呀，啥都好。就是当初没教我们仨识字，彩琴写不了，六哥看不懂，可急死我了。哎，快去呀、啊！

0: 掌柜的，掌柜的，你快去看看吧，丰台二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里，你哭哭咧咧的。
1: 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咱当初从渤海大酒店撤出来，是因为不用在那截胡，也没跟他说在那住一辈子呀。
0: 好像不是这回事儿，他现在是小哭，一会儿撒起泼来的话，那可麻烦了。东家以后怎么见伙计们？
1: 什么忙也帮不上，净是添乱子。停！有什么说什么，咱这是工厂，不是你家，你闹什么呀？为什么闹？
2: 陆家军这个没良心的，
1: 你知道我脾气急，你再闹，我让人把你轰出去。说为什么？
2: 六哥，你得给我做主啊！
1: 做什么主啊？家具也不在这儿，我做什么主？有什么事儿说。
2: 刘哥，家具他见我怀孕了，又在外面找人。
1: 找人怕什么呀？他找谁了？
2: 是电报局的，叫欧阳一凡。这名字是他自己后来改的。大哥，我同学，原来叫欧桂花，现在。名字里多了个羊，故意弄这四个字的名字勾引男人。
1: 改名就能勾住男人，那你也改啊？他不弄四个字吗？你弄五。

0: 咱比人家多一个。
1: 柳哥，我知道你爱开玩笑，可是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家军他是有妇之夫。
0: 二弟妹，这事你早该知道，家军早就是有妇之夫了。到你们学校讲了两堂西洋景，你们就好上了。你这现在还怀了孕，他家里大太太还没怀孕呢，你这要是生个儿子，长子不是正出，这以后家产怎么分呢？这都是麻烦事儿。再说了，你还从来没回过张店见过家驹他爹他娘吧？年下我回去见他二老怎么交代？人家问了，我让你看着家驹的，你怎么看呢？
1: 他是大人了，不用你管。
0: 那好，那还是你管吧。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这车间正忙着呢。
1: 啊，六哥，六哥，家驹最听你的了，你就说说他吧，六哥。
0: 别，家驹也不是听我的。你看你们俩当初弄的啊，昏天黑地，烟火流星的，你们俩都差点忘了自己是公是母了。当初我就不愿意，可结果呢，啊，不但没劝住，反而把你给得罪了。
1: 那家驹逛窑子，你也不管啊？
0: 不管。买卖人这不算什么大事儿，但老师不能逛。当老师要是逛窑子，他没法教学生，是不是？
1: 嗯。

0: 我说二弟妹啊，
1: 你和家驹弄的这一出本身就不对。家驹家里的大太太是人家表妹，咱这买卖里用的还是人家的钱。现在家驹找了你，人家会怎么想？哦，我出的钱让你在青岛弄了个小的，人家相信你们这一出啊，心里跟吃了个苍蝇似的。你说乡下女人有什么？不就有个男人吗？你还跟人家抢？哦，现在你同学跟你抢，你就受不了了。行，这事儿我跟家驹好好说说，你呢也就八仙桌子盖井盖，随着方就着圆吧。回去对家驹好好的，你只要对家驹好，他心里就有你。不管你的同学的名字是四个字也好，五个字也好，只要家驹不动心，他一点戏都没有。你就按我开的这个方子抓药，要是不灵，你再来找我。
2: 那他找也行，就是不能找欧桂花。
1: 这有什么不一样？反正都是女的。
2: 那不行，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和我不和。
1: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这个法子办，她真能把你的同学娶回家。二弟妹，那四个字的真要进了你们家门，你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你是一点招都没有。你俩一个男人，这既不是妯娌又不是二乔的，怎么个叫法我不知道。哦，对了，你们俩的孩子将来倒是一个地方。

0: 刘哥让你哄走了，
1: 干的好事儿。
0: 哎呀，其实我就是跟欧阳吃顿饭，让他看见了，没他说的那么真。
1: 什么欧阳欧阴的，你给我打住！你本来弄了这一个，我都没法跟你爹交代呢。你要是弄上俩，那整个张家城不笑掉大牙。家驹，你也老大不小的，你说咱俩人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家里人都盼着咱俩有出息呢。你六嫂要是知道你唱的这出鸳鸯会啊，明天准来。你听见没有？打住！
0: 打住！六哥，我打住。其实我跟欧阳不是真的，就是闹着玩儿。有副对联是说唱戏的，是这样的：金榜题名须富贵，洞房花烛假姻缘，用在我这儿特别合适。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赶紧把这事儿拾掇利索啊，带着老二好好过日子。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所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九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

0: 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沉的。
1: 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石土，就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现在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类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
5: 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密啊。刚才能看着，这个这么大小的，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0: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
1: 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火龙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1: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 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移植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2: 夏季。
1: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就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0: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
0: 猎杀他们，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这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嗯，古人，嗯，对，猎杀马的人，就对，
1: 刀鬣马人，
0: 哦，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 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这边不能走，
4: 那边这边这边，
3: 那边好，
4: 慢点慢点慢点。
3: 这个洞之前还没进过，真的。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一般就是洞口的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且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潘晨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

0: 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这样是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过饱和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那今天的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分裂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查蜂，除了槐花，侦查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0: 包入室，进去呗。
1: 腊肉腊肠就是通过南饭的，
0: 嗯，自己家里有的，自己家里惯的，这个肠子真硬。在外面也没空，就是在这，你这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现在老路正着呢。我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儿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他们找找，在这花店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吃饭嚼嚼，不急不嚼掉。
3: 蜂
1: 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

0: 无茶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采的蜜是槐花蜜，
3: 20。
2: 20哈。我们三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
2: 60岁了。
1: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2: 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
1: 采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
2: 蜂蜜它不是撒的籽，撒的粑粑。
4: 是蜜蜂吐出来的，
1: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5: 对，
2: 你看它4-5年，一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飞出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1: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我们还过来，你再过来，
2: 蜜蜂轰过来。
1: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1: 对，
2: 你看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看。
1: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它不串门。这一层不一个豆芽板吗？嗯，通往豆在下面转菜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下面。
1: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菜来？
1: 啊，菜来。
2: 嗯，
1: 百只小蜜蜂。嗯，它就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许多人家许多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享受的女人就不。
1: 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个项目，
2: 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2: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2: 嗯、他连技术研究生。
1: 啊，工程，挺好的。
2: 怎么讲？说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6: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看看。
7: 这个是我们家
4: 的狗，这个是我们家的狗。嗯，
7: 这个是我们家的
4: 狗。嗯，这个是我们家的狗。嗯，这个是我们
7: 家的狗。嗯，这个是我们家的狗。嗯，这个
4: 是我们家的狗。嗯，这个
7: 是我们家的狗。嗯，这个这蜂王在里面，那自蜂小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之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

0: 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看，荷花本都谢了，你谢一里面。
1: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那用一下吧，慢慢干啊，你那大力不行。
2: 小三，儿，锻炼身体。过了一阵就休息了。休息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一到明年就来帮手。
0: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3: 有多少年了哦？
0: 我们俩连不知道，带了多少煤熬、煤库，就冷啊，东北冷。我们那个煤熬跟煤库啊，整个弄个那个被子来背着，一直背回去。
1: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生活不好，尽辛苦多干些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锦州医科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分别组织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七月英雄侯承安。近日，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全校1至6年级7000余名学生全员参赛，各班经过层层比拼，多个班级与学生分获1、2、3等奖。本次赛事聚焦生活化劳动技能，全方位检验学校劳动教育成果。孩子们在劳动比赛中磨砺心智，在劳动实践中进步成长。
1: 比赛在3个校区同步拉开序幕，食堂、专用功能教室等平日里熟悉的场所变身劳动竞技场。厨艺赛场热度拉满，摘菜环节里同学们分拣蔬果、剔除黄叶，动作麻利有序。炒菜小选手手握锅铲，颠勺翻炒，调味控火有条不紊，各色家常菜品陆续出锅。包饺子区域馅料飘香，小朋友们揉皮、添馅儿、捏褶，一个个造型饱满的饺子摆满托盘。一旁钉纽扣赛场针线翻飞，孩子们穿针引线钉牢纽扣，手眼配合细致沉稳。除此之外，叠放物品、刷洗餐具、创意水果拼盘等比拼有序进行，小选手各展所长，赛场处处热火朝天。
2: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劳动节厨艺

0: 活动，我的心里满是激动与喜悦。亲手掌勺炒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我不仅学会了炒菜这项实用技能，更感受到了父母日复一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日后我会做一名勤劳懂事、向阳成长的好学生。
1: 我参加的是钉扣子比赛，刚开始时看到周围这么多选手，我的心里其实有点打鼓，生怕手抖缝歪了，但随着一针一线的穿梭，我慢慢找回了平时练习的节奏。当最后一针收尾时，看到扣子结结实实地钉在布料上，让人感受到无比轻松。这次比赛让我明白，只要用心去做，哪怕是钉扣子这样的小事儿，也能让人收获到满满的成就感。
2: 我参加的劳动节比赛项目是包饺子。包饺子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擀皮儿要擀得薄厚均匀，放馅儿要不多不少，封口要捏得紧实，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细心和耐心。劳动节比赛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与价值。今后我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劳动，更加热爱劳动。
3: 此次劳动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拼，更是学校质真课程体系下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分层设计、全员参与的比赛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养成，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程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悦享生活。全媒体记者报道。
4: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3: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的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5: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3: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6: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杰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3: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4: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3: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搭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添糯米、捆粘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7: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

0: 日文化，金烧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1: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粽叶包扎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2: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1: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3: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4: 热血映亲月，忠魂永流传，七月英雄侯承安用生命践行信仰，在烽火中铸就不朽丰碑，将荣光定格在滚烫岁月里。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邓佳琪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建筑工程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七月英雄侯承安的故事。暮色沉沉，山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焰，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正王庄一个贫苦富农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穷苦百姓撑起了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誓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三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两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三个阵地时，遭遇敌军疯狂反扑，全排仅剩8名战士，6发子弹。侯承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

峰，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工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侯承安所在的三营奉命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这位23岁的年轻指挥员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二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承安的名字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承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飘香、晴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感恩之心，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劳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

0: 扎实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每周升旗仪式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练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们公安铁军的四个铁一般是什么？
1: 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
0: 不错，训练是为了更好的战斗，而比武是展现平时的训练。所以我希望，今天你们不论是参加比武，还是演习。 都应该拿出我们猛虎队最高水平。
2: 少将有我，有我必胜！少将有我，有我必胜！
0: 出发！
2: 是。

0: 队长，
1: 邵主任，
0: 这怎么了？是没了魂似的。
1: 连着熬了两个大夜，现在黑眼圈都重了。我现在就是熊猫本猫。
0: 说个正事儿吧。之前有想去的那个研究所呢，想招一个实习生，回去学习一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这是资料。
1: 真的假的？我当然感兴趣了，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梦想啊。
0: 要不然呢？我在这逗你玩啊。我觉得你适合这个课程，当然了，这是我主观的意见。
1: 您的意见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一定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谢谢邵主任。
0: 就谢谢啊。
1: 我请您喝咖啡。
0: 喝多少啊？
1: 买一辈子的咖啡。
0: 哎呦。
1: 什么？姐，他跟他们那个主任讲话，嬉皮笑脸的，公共场合都敢那样，说不定两个人真有什么呢。
2: 真不简单啊，跟邢克磊在一块儿，还搭着主任。
1: 大姐，我忘了问你了，那邢克磊真正绝情，这两天都没来。
2: 不知道，怀疑是那个米卡搞的鬼。我真是小瞧他了，还真以为他是个傻大姐，扮主持老虎。
1: 肯定就是他，那邢克磊好好的一直陪着你，怎么就突然不来了？要我说，咱们就趁邢克磊不在，给他点苦头吃吃。
2: 能给什么苦头吃？他工作挺好的，根本挑不出任何差来，不然我早投诉他。至于等到今天。
3: 没想到还能遇见你，看来恢复的不错，我运气真好。
4: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啊！
3: 一会儿赛场上见。
4: 赛场见。
1: 你怎么后知后觉啊？
5: 哦，我才知道这个研究所开始招人了。
1: 不是，你今天又成为这层楼留言的女主角了。啊，这回可不是说你和队长，是你和主任。
5: 说什么
1: 呢？哎呦，穿的可离谱了呢，说主任对你特别好，你们私下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5: 是有病啊！
1: 你先别着急，你想想，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5: 我得罪人？我得罪谁啊？
1: 比如。十五床，
6: 十五床，普通呼叫。
1: 真是说啥来啥。
5: 我去。
1: 十五床有什么问题吗？
7: 我们今天还输液吗？还有几瓶啊？
1: 今天没有了。
7: 我姐睡不好，米大夫，你说怎么办吧？
1: 又没睡好，那是入睡困难还是频繁醒来啊？
7: 谁还数睡了多久啊？反正就是不好，特别糟糕，很影响恢复。要不你给换个单人病房吧。
1: 这个我需要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空床。
7: 查查查，从我们住院第一天就说查，到现在都没有，这不欺负我们不知情吗？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这跟我们？

0: 演戏呢。
1: 我看了一下，他今天的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
2: 今天天气不错，要不然你扶着他下楼转转吧。
3: 他这是把咱晾着了，
0: 人家这是品出来了，咱们也不用藏着掖着了，该干嘛干嘛去。
3: 邢科也要回来怎么办？他会告状吧？
4: 我们也会告状啊。

0: 丈夫玩起来了。
1: 现在我这状态，不玩战术，赢不了了。
0: 对你没有要求，争取最好成绩，但是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1: 明白。

0: 你怎么还来食堂啊？
1: 我怎么不能来食堂啊？
0: 别过去，人多，都传到我们急诊了，说你跟主任拉拉扯扯的关系不一般。
1: 这不是真的。
0: 我当然知道那是谣言了，可他们不知道啊。那边买包子的一半都在传呢。
2: 站在这儿聊啊啊！挡路。
0: 主任，你怎么买这么多？
2: 红烧羊肉一起吃。
0: 好。
2: 你呢？
1: 我不排队买包子了，走吧。
0: 我去买点喝的吧。
1: 好。
2: 好，好，谢谢。哎呀呀！
1: 看出来了啊。
2: 你说呢？想怎么办？
1: 澄清一下呗。
2: 刚才不是不怕吗？还说要买包子吃。
1: 两回事儿，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影响到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的，但是也不能让这种事情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2: 那想怎么澄清呢？嗯，
1: 我想好。邵主任，您说您要有一个正牌女友，带过来到医院里转一圈，不就什么都没事儿吗？嗯，
2: 请吃饭。吃饱了之后给我买半斤包子拿上。
1: 我还要买啊？
2: 照我说的做这事。
1: 啊，
3: 来喝点这个。来，
4: 谢郝队。
3: 最近你们的伙食不错，来喝点这个。哎
5: 呀，都是我的了。
6: 首长，你只要一来，我们就羊肉多喝。你以后一定要常来。
7: 他吃这方面天下第一。
4: 那你还喝？
3: 最后一个下午了，团体就好看了。比到现在呢，三支队伍的成绩不相上下，看来是一场决胜负。我对猛虎很有信心。
8: 我们也有信心。
3: 好，加油！
8: 加油！

0: 少女再见。
1: 嗯，
0: 这身上咱正牌没有吧？好漂亮呀！
2: 哎呦，那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呀！
1: 你忍俊不禁的干嘛呀？知道我今天找你来干嘛吧？
0: 知道啊，来看看传你谣言的源头啊。
1: 要不说你聪明吗？我呢是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话米卡可以专心工作。
0: 你不用专心工作吗？
1: 你觉得呢？
3: 今天所有人都在说邵雨涵跟米卡没事儿，说人家正牌女友来了，好像还跟米卡关系特别好。
4: 这米卡是有三头六臂吗？说什么都能化解。哎，
3: 柯瑶姐，
0: 柯瑶姐姐，好久不见，好久。

0: 啊，我们怕麻烦你，就没让克里克告诉你。嗯，你看我姐，克里确实没跟我说。这儿的邵主任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今天正好来见他，知道你们俩在这儿。
1: 谢谢克小姐。
0: 佳宁，你好好休息，现在的康复手段特别多，邵主任说了绝对没问题。
2: 嗯，谢谢柯小姐关心，
0: 养身体呢一定要遵医嘱，心里少琢磨那些不该琢磨的事儿。你好好休息。
1: 嗯，柯小姐说的对，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嗯，
0: 啊，柯小姐再见。
1: 柯小姐再见。
0: 什么来看同学啊？肯定是那个米卡告的状。这个女人，没想到真的这么不简单，连邢科要不待见我们这事儿她都知道了。

0: 现在宣布，团体第一名，猛虎突击队；第二名，黑豹突击队；个人射击单项第一名，庄志文；第二名，刘越；第三名，秦克雷。
1: 才知道你受伤的消息，今年不算，
2: 今年当然算。嗯，是个可敬的对手，
3: 来年再战，
1: 来年再战。哇！
4: 队长，你太牛了，我们团队能拿第一全靠你啊！
5: 团体比赛和个人比赛挨着比，咱们行队是唯一一个连着比赛的人。
3: 哎，把我下来，我还有事儿呢。
6: 快，王队长下来，他老腰不行，一会儿好队请大家吃饭。
0: 行队都比完了，还有什么正事儿啊？
7: 你懂什么呀？
8: 我们行队这几天都没跟米医生报道，
0: 就牛嘴是吧？
9: 我打个电话。哎，姐，怎么了？
10: 有事啊？比完了吗？
9: 啊，我跟你说啊，我拿了。
10: 你拿了第几？晚点再说。晚上回家我有事儿跟你说。
9: 什么事儿啊？
10: 别管什么事儿，先回来吧。
9: 怎么了？没事吧？家里有事儿，我先撤了。你带他们吃饭了。
7: 行。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1: 你自己弄的烂摊子，我当然着急了，不找你找谁啊？
0: 怎么？
11: 你为了报答对沈队的知遇之恩，把那姐俩现在留下来治病，他俩现在粉墨登场，在医院里各种折腾，找米卡的茬不说，还在那儿编邵雨涵跟米卡的绯闻。
0: 米卡也没跟我说呀。
11: 说不说不重要了，你打算怎么办吧？你说他们俩呢，要是别人的女儿也就算了，偏偏是你们沈队的女儿，把他俩弄走你又不忍心，留下来两个人得寸进尺，那你说怎么办？
0: 不是这事儿吧，他要不然你上。
11: 我上哪儿？
0: 不是，也不光有我这层关系，那个沈队不也是咱爸的朋友吗？你出个面子。那俩女孩老那样，我也不太方便。
11: 好好求你姐。
0: 求求你。
11: 嗯。
0: 我给你吃个开心果，你开心一下。来。
11: 我想想吧。
12: 十五传普通呼叫。
13: 怎么又不干了呀？有完没完啊？这十五传也不知道怎么了，两分钟按

0: 你这里去了都是没所谓的小事儿。
1: 十五传普通呼叫。
0: 哎，你别去，他们找的就是我，我不去，就是找的是你，你才别去啊。
2: 叫医生！
3: 医生！
2: 叫医生！
3: 医生！
4: 管床大夫！管床大夫呢？管床大夫怎么还不来啊？
0: 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说话的呀？
5: 十五床家属，你们两分钟之内摁了五次铃，我们每次都到了，但是没有任何实际情况发生，你在干扰我们工作，知道吗？
2: 哎，那我姐姐难受可怎么办呀？快点吧！
0: 刚刚去了，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
5: 走吧，
4: 医生，快快看我姐！姐，
5: 怎么了，佳宁？
4: 他怎么了？你站在这儿都看不到吗？怎么当医生的？
5: 能回答我你叫什么名字吗？小小叫主治医师。
2: 我叫沈佳妮。
5: 还清醒啊？就是头疼是吗？
4: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姐都这样了，不检查不给吃药不打针的，连个单人病房都不给联系。
2: 来，大家都来看看啊！
0: 十五床家属，你怎么胡编乱造呢？
4: 我怎么胡编乱造了？你自己看不到吗？
5: 十五床家属，病人的头痛症之前已经诊断过了，是应激性头痛。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诊断有问题的话，和你们的主治大夫再商议，也许可以把检查的范围从神经外科扩大到其他科室，让其他科室的医生也来诊断一下。但是我相信你们的主治大夫也提醒你了，病人需要静养。沈佳楠，你作为病人家属在这里大喊大叫，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对你姐姐的恢复也没有一点好处。
4: 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做错了是吧？
6: 哎，你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
7: 你说话
6: 就
7: 说话，
6: 动什么手啊？
2: 佳楠，我疼死
5: 了。你现在是头痛的特别厉害是吗？那我就叫主治医生来给你开一点类似于杜冷丁这样的止疼药，你必须保持平静，要不然对你的头痛没有好处。还有现在的确没有单人房，这个我得道歉，但是我必须按照医院的流程走。
4: 你给我滚开！姐，
5: 小小，给保卫科打电话。
8: 好。
9: 喂，保卫科，这里是省外住院部三号病房十五床家属，情绪极其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我们医务人员的正常工作，请你们赶快派人把他带走。嗯，好。
4: 好啊，好啊，来来来，让你们医院人都过来。
5: 沈佳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邢克磊是我男朋友，你们是他恩人的女儿，你们有困难来投奔我们，帮你们理所应当，但我没想到你们这么不知好歹。我不生事儿，但我也不怕事儿，如果你再欺负我，我也不会再让着你，如果你再给我造谣言，下一次我叫来就是警察。
4: 你吓唬谁啊？我克磊哥就是特警，你叫他来啊。
5: 好，我让他来，我就不相信法律管不了这个事儿。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儿，在这里的病人家属还有我的同事都可以给我作证。你要想说，你就给我站在这儿继续说，我不拦着你。你走。
4: 哎，
2: 你回。
0: 竟然是
2: 素质太差！
0: 你还干嘛去啊？
10: 找张主任给他开杜冷丁啊！
0: 不是，你都知道他是装的，你还去？
10: 他是不装的，让他主治医生判断。
4: 行啊，这什么样啊？
11: 十五床家属沈佳楠是吧？跟我们走。
4: 哎，干嘛呀你们？
2: 哎，保安大哥，我又不认识你们，我跟你们走什么呀？
4: 打开！
11: 什么情况？
2: 大哥，
11: 没事，
2: 你们
11: 不要跟人吵。
2: 克磊哥，你总算来了。
12: 怎么回事？
11: 你医生打电话到保卫科，让把扰乱秩序的病人家属带离病区。
2: 我没有。
12: 干什么了？
2: 我什么都没干。
6: 佳楠就是情绪激动了点，说话

0: 声了点儿。
1: 岂止是大声了，说的太难听了。
2: 你说什么呢？
1: 说米大夫不管病人死活，就靠到处搞男人在医院里混。
0: 我没有。
3: 别吵吵了，保安同志把他带走吧，该处罚处罚，该教育教育。
0: 坤哥，
4: 你们开除我们宿舍也不能了。
0: 坤哥，
4: 求你们。
5: 沈队要是知道你们现在这样，给我多上去。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好自为之吧。
3: 柯磊，你到外面等我。
0: 柯磊哥，
4: 柯磊哥哥，
1: 保安同志吧，交给我吧，谢谢你们。
6: 来来，散了散了散了散
3: 了。你们心里琢磨什么，我特别清楚，但是我告诉你们，不可能。秦克磊对你从来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也不必费力气拆散他跟米卡了。就算没有米卡，永远都不可能是你。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你就转回老家的医院，这样做康复治疗比较方便，费用我来出。还有你，工作给你找好了，回去培训上岗。沈队生前对克磊不错，所以你们遇到困难，我们该帮一定会帮，但请你们二位不要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米卡对于克磊非常重要，也不要再挑战我跟克磊的底线。
7: 医生，
8: 小心帮我拿回办公室。
7: 好。
5: 受委屈了吧？
8: 没事儿。
5: 口是心非。
8: 啊。都安排好了吗？
5: 交给我姐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现在变成这样。总之这段时间对不起。
8: 哄哄我。
5: 哄哄你。
8: 那下班请我吃饭。
5: 行啊，
8: 那我先走。

0: 欢迎光临。
1: 今天敞开了吃，你最好能吃成就像年画里边那个胖丫头那样。
0: 坐。
2: 服务员点餐。
0: 你好。
3: 在我有限的胃容量里，我到底能吃多少好吃的？
1: 想吃什么都点，吃到我这儿。
3: 就等你这句话。好，这个，然后这个，
0: 好，
3: 还有这个，
0: 好，
3: 这个，这个要两个。
4: 哎，那个主菜您点了两份，是多的那份给这位男士吗？
3: 不是，都是我吃，我吃不下了他才吃。
1: 对，我吃剩下。
4: 哦，好的，好的，好的。
3: 谢谢。
0: 哎，你看他们吃饭都得先拍张照片，要不然咱也走个形式。我拍你。
3: 你看。
0: 好。
3: 你们俩一起拍。
0: 行。
2: 要不然休一休啊？
5: 能休了吧？这已经很完美了。
2: 很完美吗？
6: 哎，等会儿啊，电话。
2: 夏夏，怎么了？
7: 米卡，你在哪儿呢？我能来找你吗？我现在非常暴躁，极度需要人说话，我要爆炸了。打车去你家。
2: 你怎么了？那变态又怎么回事啊？不是，这他们不比武结束了吗？双方呢？
7: 别跟我

0: 去现在马上见到你，立刻。
1: 好好好好好，我们在外面吃饭去，我马上打包回家。走吧，小夏找我有事儿。
2: 怎么了？
1: 肯定是跟食物有关。我们服务员刚才点的餐打包。
2: 啊，好的。
1: 吃顿饭我非得让食物给我赔回来。
3: 这小子。
2: 看来这个舒文波恋爱方面的业务确实还差点意思。
1: 哎呀，这菜热的颜色都变了。你今天怎么在家呀？今天不是作死吗？
2: 就休假。
4: 休假？休假他还拒绝我？嗯、你说他为什么呀？我
1: 吃东西，
4: 我不吃，我气死了。
1: 这挺多说明呢，这个舒文波吧，他的确是第一次谈恋爱，没什么经验。啊，嗯，那邢可凯还说他是第一次呢。
2: 那我就是第一次啊！再说了，这世间能有几名我这样绝美的男子？怎么了？
1: 你男朋友夸自己，真是不遗余力啊！你刚才听完这个笑话，有没有心情好一点？快快快，吃东西啊！
4: 嗯，又怎么了？
2: 那什么，舒文波这样吧，我作为队长，我也有责任。我明天把他给你薅出来，还你一个颜值、智商、情商三高的男朋友。嗯，
1: 行吧，小心点吧。嗯，带他去治他啊。

0: 你好，您的咖啡。
1: 谢谢。
0: 不客气。
1: 知道干嘛来吗？晚上回队里，我打你的车。你就没意识到自己哪儿错了？老好批评我了。
0: 问一下啊，你不是跟小夏看电影去了吗？你们都干什么了？
1: 没干嘛呀，电影是爱情片，我还买了爆米花套餐，座位也很好啊。谁问你这个了？干什么了？有没有牵手？
0: 那你买了几桶爆米花啊？
1: 你怎么不买一车撑死你？
0: 是这样的，一桶爆米花放在这里，然后呢，两个人一起吃，懂了吗？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那后来比武结束后，你又干什么了？
1: 庆功宴结束以后，我就跑出去约小佳吃晚饭，小佳可高兴了，她说随便吃点，然后想去山顶吹吹风，我说太晚了，那肯定也想休息。而且夜里山顶风那么大，肯定会感冒，我就说赶紧送他回家。然后我去了趟洗手间，等我出来的时候，人没了。
2: 不是你这么怕他冷，你怎么不带他去蒸桑麻呢？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别跟你笑了。
2: 就这么跟你说吧，全做错了。
1: 哪儿错了？
0: 你甭管那么多了，反正就是错了。
1: 我，
3: 哎。爸，外边下雨了，
2: 这也算是老天爷帮你，赶紧买把伞，去接小佳。
1: 好，好，好，
0: 赶紧
1: 的。现在，
0: 快点，
2: 赶紧的，快点，
0: 走吧。走
2: 吧。哎呀，我的天哪！现在知道自己捡到宝了吧？
0: 宝。变废为宝。
2: 哎呀，这小子，我真没想到他能成这样。
0: 他好像是上个世纪来的人一样。
2: 照这情况，我还真得关注关注，要不然以后还不好出手了。

0: 很像队长啊。
1: 是吧？
0: 是吧？买了200伞哈。
1: 我们两个人啊，小夏一会儿回家打一把，我回队里打一把。哦，我是不是少买了把伞？你们后备箱是不是没有？那我就再去买一把。
2: 我坐下。啊，伞给我，走吧。
1: 啊？
0: 这小夏快下班了。
1: 行，那我走了，走了。
0: 走。
1: 真是块木头，我的天哪！但我觉得吧，他可能就是慢热，说不定以后就好了。
0: 我觉得今天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你说小夏，下班然后看到门口自己心爱的人拿着伞等着他，全台的人都能看见，
3: 多高兴啊！
1: 我怎么觉着不一定？

0: 哎，小夏，什么？小夏，又不高兴了？小夏走路真快啊！
1: 我去洗手间。
2: 我没干，我给他打伞啊！你怎么打的？他都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他在伞里边，我在伞外面。怎么了？给你一把伞，
0: 是为了让你们这样打伞的吗？
3: 或者这样？
0: 啊，就这样，伞小，万一雨大点，那小夏不就淋上了吗？
3: 没有万一。
0: 啊？
3: 坐。
0: 说的也不一定对，那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干什么？
1: 哦，是这样啊。
0: 还有啊，我觉得他还没明白。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你就陪他去做。 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1: 我明白了，队长。真明白假明白啊！我要回家了。
0: 我送你。
1: 不要。
0: 要的。
1: 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的挺快。
0: 青出于蓝，那以后我也得。
1: 我不行。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还要去入高山。
7: 爸，你要拔？
3: 拔哪个呀？我拔。
7: 拔那个圆的。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那你看啊，既然你已经主动去约小夏去看电影，想牵手，是不是也应该你主动？你们俩在山上看夜景，人家小夏很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干什么？
1: 哦，是这样啊。
0: 还有啊，
2: 我觉得他还没明白。
0: 这么说吧，你们是情侣，那小夏想要去做什么呢？你就陪她去做，你别老自己那么多意见。还有啊，你好好想想，你们两个是怎么在一起的？你当天是什么情况？
1: 哦，我明白了，队长。
0: 真明白，假明白
2: 啊。都不行。哎，你说这俩也没跟我们道歉啊？
0: 也是，我们的职业也没有办法迁就对方。之前好队跟我说过，我还没在。
2: 哎，怎么了？

0: 察给开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丽塔，过来帮帮我们呗，
3: 很听话呀、啊。
2: 所以，请你出马帮忙劝劝我帕菲。
4: 哎，好的。
5: 克雷，有点事跟你交代，你现在来队里一趟。
4: 哦，好。
6: 这米医生说了，我一定要听。
7: 请进。搞军火走私，手上有好几条人命。最近突然间跑回国了，省公安厅高度重视，已经派出刑警警力追踪一个月了。主要是他身上可能有重型武器，情报显示他最近几天可能要回他父母家，在闹市区。
0: 你先下楼吧。
8: 哦，我正好帮七号程序办出院手续。
0: 我有点事，你把这份病历交给主任去做对照，他在急诊看一个病人，快去。
9: 米医生在哪里排队啊？
8: 这里，你在这就行。
9: 谢谢米医生啊。
8: 不客气啊。
10: 总有3%的，靠菩提柱都行，去吧。
1: 少主，
1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小丽让我来了，送病人命令。
11: 陈涛，病人的基本情况。
12: 病人85岁，在家中摔倒，入院时已经昏迷。根据 CT 显示，急性脑内血肿，位置在颞叶前端，中线结构偏移。
13: 徐队，开门。
14: 徐队，
15: 这碰巧呢，是我们这边抓了一个偷车的小孩，这小孩呢说前不久跟一个叫黑森的人弄了台车，这吴克民早年在陆镇混的时候呢，这黑森呢就是吴克民的心腹，那小孩说这黑森呢是帮他大哥弄的车，在陆城现在基本没有人能让黑森。
10: 你看，今天晚上咱们两个在这值班照顾病人，岁数大了容易出问题。
2: 好，
12: 我估计是没辙了，急诊一会儿还有2台手术要看。
10: 没人留你啊，赶快去办公室休息啊。

0: 半小时也行，赶快去。
1: 那不加大吧。
0: 你这一打，我也想起来了。看见了吧？我正吃着呢。

0: 他这次特意回来了。
1: 这里现在封闭，不能通过。
2: 这里现在封闭，
1: 为什么不让进？为什么关门啊？这怎么回事？
3: 不让进啊！

0: 安吉拉记得赶紧睡觉。
1: 嗯，好的。
2: 哦，出去啊？
3: 嗯。有人来找吴克明了，我看看。
4: 那是她姐姐，是来到这边唯一的亲戚，只负责帮她收房租，就是隔壁小区。
3: 是，那台车后面有个非常明显的车标，那个偷车的小孩已经帮我们指认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从监控视频中调出了这台车所有出现过的位置，马上就发过来。
2: 还好还好，阿弥陀佛，我没发烧也没咳嗽。呸呸呸，这话可不能乱说的。我怕我高兴啊，你看你也没发烧没咳嗽，我们家
5: 没什么胃口。嗯，咱医院人啊，这隔离措施能隔离90%多安全，很好啊。
2: 主任，那还不是有那些倒霉的呀。

0: 服了。
1: 怎么了？
2: 我们让警局的同事。

0: 他跑的地方太多了，没规律。但是我让技术科的同事根据他车被拍到的次数的频率，做了一下分析。
1: 会有什么东西放在他父母家？要去哪？把这个相录的资料给我看一下。
2: 嗯。

0: 他至少应该接单吧，香露露的就业店，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接过单，而且也没有上过新，每次上新也只有那么两三件，像这样的淘宝店，压根儿就不可能挣钱，更不可能养活他和自己的孩子。
1: 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工作呀，他会不会让人包养了？
0: 你见过哪个被包养的住这种老房子？也没见哪个男的来找过他呀。
1: 下个单是。 还有没有他早签字的合法？
2: 遗照都没发过来。

0: 疼。哎，那个病患
1: 怎么样啊？他没有被我传染吧？
0: 你先好好休息，别想太多了。
1: 你看护的病人目前没有发热、咳嗽的迹象。
0: 那按照规定，我们也把他隔离了。
1: 你还得在这待24小时。邵主任现在在上面有手术，
0: 出不来。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1: 不上来。好。
0: 你先好好休息。
1: 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0: 好的。
2: 你们看自己手上他这店里面过去4年的交易记录，平均每个月不到6、7笔订单，但交易额却有2万多元，而且经常下单的就这么几个账号，回购率非常高，这很不正常。
3: 这会不会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在下单？
2: 很有可能，而且他的物流单号全是假的。
4: 那就是说，等于有人白送钱给他呀。
5: 取消订单，这摆明了就是不交易嘛。
2: 向露露和吴克明早年都是在广西一带活动，而且向露露早年也被警察逮捕过，所以我怀疑他们两个根本就是认识的，甚至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吴克明。
6: 米卡，怎么样？好些了吗？
7: 还有点发烧，其他没什么了。
6: 啊，手机和充电器给你拿过来了，已经充好电了，开机就能用。还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发信息。啊，对了，那边柜子里有一个热水壶，自己烧点热水喝。
7: 快出去！
6: 你别怕啊，那么多人，只有你中招，没那么幸运。
7: 快走了。
6: 电话。

醒过来，我被隔离了。昨天急诊出现了疑似中东呼吸综合症患者，我今天就发烧了。当着同事的面，我不能说。

0: 害怕，但我如果真的被感染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好吗？秋夏，我被隔离了，祝我好运。
1: 妈妈，我要看动画片。
2: 哎呀，看什么看啊，都被你玩坏了。你看，看不起来了。谁啊？
3: 牛肉饼。
2: 你找谁？
3: 哦，我是鲁城攸县的维修人员，俺打电话说电视坏了。
2: 是我。我说有线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那我给你看看。
2: 进来吧。
3: 好。
2: 啊，就在这儿呢。
4: 看一下。孩子正看着动画片呢，突然之间就没信号了。
2: 我这什么都没按呢。
3: 是不是线有问题？哎呀，你这个可能是路由器坏。
2: 路由器？
3: 嗯。
2: 我用了没多长时间呢。哎呀，你这孩子，叫你别乱玩了。

0: 没问题吧？你能不能让妈妈省点心啊？别给妈捣乱了，啊！看你把家里面填的。喂喂，别动了，你坐这儿，拿着这个，你这个，啊，很修吗？
1: 马上好了，稍等一下。哎，好了，你的路由器坏了，我给你换了个新的。
0: 哦，多少钱？
1: 不要钱，俺这公司跟老客户有活动，免费的，你给这签个字就行。
0: 在这儿。
1: 对，签名就行。好，电视再坏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0: 我送你。
2: 出啊！这个月的房租你也要交了啊！好，这就拿给你啊。

0: 怎么样？你看啊，他姐本身是要用钥匙开门的，但看到你之后，就把钥匙藏起来了。
1: 对，我出门的时候，确实有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2: 正常情况下，房东不可能拿着钥匙直接开房客的门啊。
0: 是啊，还有那句交房租，就好像是故意说给你听的一样。
1: 明显是装的。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

0: 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三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辅导机制，政策送上门，依托直达快享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集入，把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
1: 多层次全方位致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2: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等紧急状况，一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多期，每期报名时
3: 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
4: 联合区老年大学是老人们学习交流丰富
0: 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同时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

0: 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3: 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新医院，资料上显示他还在有残疾病，应该是去做复查了吧？说不定吴克明也会出现。
1: 医院人多，环境复杂，不好控制，很难实施抓捕。
0: 就是因为这点，他才选择在这儿啊。

0: 好像已经是我第二次把你扔雨里了。
1: 我保证，不会有第三次去了。
2: 他把车都扔了。
3: 邢队。
2: 嗯。
3: 我听说这两天仁心医院来了一个什么，中东呼吸症的病人，反正就是那种有很强传染性的病人。就
4: 知道，我的温度降到36.5度了，你要不要让魏主任过来看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解除隔离了？

0: 你真的甘愿他们在那狭小的空间里面活一辈子吗？
1: 你不想让他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为了你，为了你的家人，放下武器。
2: 你病了吗？嗯，他不知道。这人怎么回事啊？我给波波打个电话，我得问问他。
3: 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你好。 小夏，米卡呢？
2: 米卡病了，
3: 严重吗？
2: 有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人去他们医院了，整个急诊都被封闭了。米卡在里头。

0: 不知道你被隔离了，是不是很害怕？
1: 然后后来我就知道你出任务，我就不敢告诉你了，我怕。
0: 然后把坚强的一面留给别人，把最脆弱的一面留给你，但你也得一样。
2: 起这么早啊？
3: 哦，我去上班，不早了也。
2: 上班，这不休息吗？
3: 没事，我。上路。
2: 你。对啊，手机给我，再给你拍两张。
3: 我不要，叫你在我身边待着。那是挺好的。
4: 明天去海边，这路程这么长，不得吃点东西，万一你饿了。而且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3: 你这算吗？快十公里，快到了。
4: 咱们到了以后能不能先吃饭呀？我饿了。
3: 因为跟我谈恋爱没考虑吗？
4: 这两个人的时间，一个人过，这话说的真没错。
3: 帮我接一下，陈总，陈总，
5: 我的妈！
3: 你和

0: 客也之间，没事吧？
1: 没事。
0: 就是我最近突然才认清一个现实。
2: 什么现实？
3: 明天见。好。

0: 暂时无法接通，稍后再拨。
1: 你通过初评了。啊？需要你再补充一些材料，之后会有一个面试官呢跟你网络视频，到时候面试你一下。

0: 对你未来的发展非常的重要，不要仓促做决定。好的，小蕊，走了。
1: 还挺好看，拿手。
2: 啊，这个系列现在很优惠的，三个加起来还能再打折，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3: OK，那行，那就这个吧。
1: 啊，好的，那这个手册您可以，您未婚妻的手册是什么呀？
3: 哦，你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我跟这团购钻戒才叫没诚意呢。
0: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快出去！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妈，你不打算跟米卡求婚了？我发现你这个人太没诚意了。人米卡对你那么好，你不给人挑个戒指，你
1: 这怎么能叫没诚意呢？我跟这团购钻戒才叫没诚意呢。
0: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1: 求婚肯定是要求的。
0: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不是？
1: 你是不是有点托呀？是你买是我买？
0: 我买。
1: 是这样吧，你挑个项链，就当我送你的新婚礼物。
0: 他都不好意思了。你把那项链给我拿看看。
2: 好的，请来这边。

7000多的。哎，那个也挺好看啊。都不错，凑起来价钱刚好啊。

0: 今晚我要值大夜班了。
1: 啊，好吧，那你忙，那个吃点好的。
0: 知道了。
1: 嗯，好，挂了。
0: 拜拜。
2: 你等会儿，你是不是真不想跟他求婚啊？
3: 求婚肯定是要求的，
2: 那你不给人买个戒指？

0: 邢科阳，邢科阳，开门啊！邢科阳，开门啊！
1: 哎，你等一下啊！邢科阳，来了，你自己没手摁密码。
0: 我这哪有手啊？哎呀，
1: 来，啊，我知道了啊，我那个明天就回来，不影响咱们俩看音乐会。
0: 好，挂了啊。
1: 哎呀，枯树逢春，铁树开花呀！邢科磊，你是不是找死啊？
0: 没有，
1: 我可是专门给你送汤来了。给我送汤？你能这么好心吗？啊？肯定是米卡值班没回来，要不然就是你俩吵架了吧？他跟我吵，
0: 我也不能跟他吵啊。
2: 求生欲很强啊！现在我们俩吧都快半个月没见面了，吃顿饭都难，还吵架。
3: 住院医就这样，调到神外是不是还好点了？要是在急诊更忙。邵雨涵在国外的时候，他们那个艾伦医学中心有一个培训计划。那家要真的惨不忍睹呢。我有个师哥在那儿培训2年以后。
2: 一头冒命的脓疤，掉上一秃子了，把这女朋友还跟别人跑了，你说惨不惨？这怎么听着跟蹲监狱似的？差不多吧，一天18小时属于正常，36个小时不离开医院也不稀奇。困了呢，就在医院的小黑屋里眯2个小时，一个月也就一天周末，这一天还用来补觉了，啥都干不了。
0: 万恶的资本家呀，真是！
2: 但是，在那儿出来的都很厉害，回到国内都会被最好的医院抢着要，因为他们那个培训机。

0: 构的老师都是顶尖的专家，而且他们的手术方案还有治疗方案最新的都会在他们那儿先尝试。
1: 那这么好，邵主任怎么不回去啊？
0: 邵主任是那儿终身聘用的，随时都可以回去。只不过呢，他觉得现在国内的医学发展比较快，案例比较多，所以他要多待几年。
1: 我看他是舍不得吧。
0: 说正事，说你跟米卡呢。
1: 嗯，我觉得我跟米卡待在一起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你看我出任务训练什么的，心里也没有什么负担。就是吧，
0: 你特别爱跟人家撒娇。
1: 哪儿有啊？
0: 什么哪儿有啊？邢克磊，你对别人都那么凶巴巴的，你说你一钢铁直男，你怎么一见着米卡你就那么好意思撒娇呢？让人给你喂饭扣扣子，你自己不觉得肉麻吗？
1: 没有吧？
0: 没有吗？我下次给你录下来，你自己看。
1: 我跟你说正事呢，别打岔。
0: 你说呀。
1: 你看啊，
0: 嗯，
1: 我俩相处这么久了，彼此的感觉也都不错，
0: 嗯，
1: 也经历过生死，是不是应该？
0: 嗯，求婚啊？
1: 啊，
0: 你不会是来征得家里同意的吧？完全不用，咱爸妈说了，你只要结婚，跟谁结不重要。
1: 我就是觉着这么突然，会不会吓着他？
0: 秦克磊，你现在真是被米卡给改变了啊！你都是要患得患失了啊！
1: 结婚嘛，毕竟是终身的大事，我也不希望他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勉强。
0: 哎，你俩在一起有小半年了吧？
1: 如果加上之前那个事儿的话，三年了。
0: 人家那时候不是你女朋友。
1: 嗯。
0: 那你要干嘛？说什么计划？
1: 戒指、求婚、结婚、生孩子。
0: 到不了生孩子那一步，先戒指。那个，我过两天正好去趟香港，你看着哪个款式的，给我发图片，我给你买回来。钱给你。
1: 行。那个，我回去把他戒指拿过来，
0: 发给他。他前两天戴过我一个戒指，我知道他手指头的那个手寸。
1: 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呀？怎么比我还着急啊？
0: 啊？是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咱爸妈说了，咱们两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结婚，你现在不是先结了吗？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呀。
1: 您和邵主任也抓紧，铁树也得开花啊。
0: 不用你管，成汤去。

0: 是吧？对，就值夜班啊。没有，整理一些病历，等会儿就走。啊，这怎么了？看着挺憔悴的，不像平时的你。
1: 没有，我还没等醒过来说呢。这几天一直在队里，也没见到他。但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别打电话。说实话，我。 我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申请上。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应该早点跟他说。现在觉得好像自己很不尊重他。
0: 也是，要不这样，我帮你跟他解释一下。
1: 不用不用，我还是我自己讲比较好。
0: 哎呦，状态不好，值完班早点回去就行。
1: 谢谢少帅，
0: 没事。

0: 你俩晚上不会谈崩了吧？
1: 你就别再吓唬了好吗？我已经很紧张了。
0: 主要是这邢科磊跟舒文波不一样，他想得多。舒文波一天到晚傻乎乎的，什么都写在脸上。你这万一要是谈得不好，那他心里肯定会有道坎儿，以后迈不迈得过去都说不准。
1: 怎么办？
0: 你是真的很想去那个什么艾伦中心吗？
1: 因为我说实话，我不想去肯定是假的。艾伦医学中心是每一个医生都向往去的地方。
0: 哪怕会因为这个失去性感染，你也愿意。
1: 所以想到跟他分开，我就难受。
0: 那我们就先不想了，也许邢科磊支持你去呢。那他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特警，他心胸可宽广了呢。
1: 不想了，不想了。
0: 舒文波约了我，那你们俩晚上把这些吃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热好了，等他回来。
0: 那你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0: 笑话不好笑吗？
1: 有什么好笑？喝茶还是喝咖啡？
0: 咖啡。
1: 你不是说有事儿要跟我商量吗？

0: 哎，这周六空不空？
1: 空的话，
0: 跟我去看下房子。
2: 看房？看什么房？
0: 我现在租那套不是临时的吗？这房东说年底想把房子给卖了，也没法续租了。我想，如果常来的话啊，已经决定的话，那买一套呗。
3: 买房不是大事儿吗？
0: 就是因为是大事，得你满意才行啊。
2: 你要这么说呢，我就一下不知道怎么接了。
0: 不知道怎么接了，哎。我提出的呢是一种可能性，以及为了这种可能性，我会提前做的一种准备。
2: 什么可能性？
0: 将来我和你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
2: 我们俩到了要住在一个房子里的这种程度吗？
0: 如果七年前没分开的话，是不是应该早就到这种程度了呢？
2: 你要知道，如果这个词有的时候特别的没有说服力。
0: 我知道，如果是种假设，但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心愿，是一种期待。我一直觉得吧，有些东西过去了就过去，别回过头去追，追了也没有用。但是这次遇到你，我不想再放你走了。如果能回到七年前，我一定会大声的让你留下，绝不让你走。这次我不想再压了。

0: 小夏，
1: 怎么了？
0: 我今天没
1: 快看快快快看我这个！
0: 我不会玩，我看你总在玩，好玩吗？
1: 好玩呀！你别看你是特警，又有狙击手，你不一定有我玩的好。你快快，你不行，你试试。
0: 我想
1: 试，你玩一下，快快快！
0: 我不会玩。
1: 你怎么不会玩？这不是有五个小青蛙吗？你看你一连，就这样，然后。哎，厉害吧？
0: 嗯，这样。
1: 嗯，真的不行啊。

小姐，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当时我自己去买，我还找贤客来去。小姐，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直到今天，我才允许自己真正去体会你跟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是你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其实，在灾区的时候，我就有想过，无论我们两个人剩下的日子是5分钟，还是50年，我都决定好了，以后的日子。

让我来陪你。谢谢你，阮静霞，教会了我如何去爱，以及被爱。阮静霞，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笑什么呢？
1: 我在想，克磊跟米卡求婚了，然后你今天又跟我说要跟我在一起，你说是不是我妈摆桃花阵啊？
0: 你问问他，克磊要跟米卡求婚吗？
1: 对啊。
0: 那去艾伦中心的事儿，他俩商量过了。
1: 什么艾伦中心啊？
0: 艾伦医学中心啊，一个住院医的培训计划嘛，我推荐了米卡，他也通过初选了。
1: 啊？
2: 哎，姐，怎么了？
3: 快来，到这儿来一趟，很急。
1: 邵雨涵，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啊？
4: 我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你光想跟你专业有关的事儿是吗？其他的事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4: 其他？哎，难道我推荐米卡去这个住院医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吗？我没错呀，这个对他的未来有很大的好处啊。
1: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米卡走了以后，他很有可能跟我爹就像当年的你跟我一样，

0: 估计是舒文波把小夏的戒指放他这儿了，怕被小夏看见。小夏也算修成正果。
1: 喂，小夏，
2: 米卡宝贝，你看，
1: 怎么样？舒文波求婚啦！
2: 他还偷偷去买了钻戒。是信号不好吗？
3: 不知道啊。
4: 哎，
2: 没有，你看到了没有？我跟你说，我说他求婚了，
1: 是他买的钻戒，
2: 还说

0: 亲爱的，恭喜你！
1: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跟你说，
0: 明天咱俩约一下，庆祝一下啊！
1: 拜拜，
0: 拜拜。

0: 确实是我推荐米卡去的，因为这个机会很难得，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今天是通知他过了初选，后边还有一个视频面试。可是他也没跟我说呀。哦，可能他觉得这个竞争太激烈了吧，而且通过率很低，没提前跟你打招呼。
1: 我姐说要2年。
0: 这一开始的培训是2年，他如果成绩优异的话，可以再额外去申请一个3年的高阶计划。
1: 这加一块就5年了，挺辛苦的吧？
2: 克磊，你跟米卡不是一直都挺好的，也没什么矛盾。米卡又挺直接，心思又简单，你有什么你就直接跟他说呗，别藏着掖着。干嘛去啊？
1: 回家。
2: 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0: 我想跟他说，不是米卡去上学了，他们两个就要分开，不能带着这种假设去这么想问题。
2: 那你怎么不当他面说呢？
0: 你刚才不是？我说什么呀？
2: 那你现在跟他说去。
0: 我去，
2: 你去啊！
0: 我不去，我。

0: 他可以让我考毕业，我是真的希望我自己学东西能够帮到别人。
1: 那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吧，我是医生，我可以给他止血。
2: 干什么？
1: 你去救人啊！
2: 相信我，有我在，你不会有事。

0: 对我没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我们俩都经历过那么多次生死了，还有什么让我们分开？
1: 所以你是愿意让我去
0: 的？那还是不愿意。我就想把你锁屋里面，哪儿都别去。
1: 还是健康，你都会爱我、照顾我、尊重我、接纳我。

0: 知道啦。
1: 你觉得这件好看吗？会不会有点老气啊？
2: 那就这件吧。好的，那就这件大小很合适。那我给您看一下尺码，就按这个尺码下单定做。您稍等，我给你拿单子来。好，谢谢啊。哎，他们到哪儿了？
3: 在路上。
4: 在路上。
1: 刚才那件婚纱，我觉得特别适合你，要不去试试？
3: 你结婚
1: 试试吗？试一试。
4: 好，我去，我去。你不要再撒娇了，恶心。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眼镜，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化。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6月24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
0: 我市召开第七场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4号出版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破零到破圈，辽宁跨境电商为何这么火？今年以来，辽宁全省跨境电商发生质的变化。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大增 46.6%， 新增跨境电商经营主体超400家，建成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43个，入驻企业突破7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个市实现四种跨境电商模式全覆盖，其余11个市及沈府示范区覆盖2-3种模式。本溪、锦州、铁岭、朝阳等6个市先后跑通跨境电商首单。省市县区督促并举，开展各类跨境电商培育对接活动500余场。在政策层面，今年2月，全省召开近千家重点企业参加的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跨境电商作为培育外贸新增长点的重要路径，持续扩大规模，优化生态，让更多辽字号产品走向海外市场。相关行动方案与9条配套政策的密集出台，为各地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手册。21家省中直部门组成的跨境电商工作专班，统筹破解协同发展堵点难点。在产业层面，聚焦22个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品，辽宁培育纺织服饰、汽车零配件、特色农产品等10个跨境电商特色产业带，实现产业供应链与跨境渠道的深度绑定。当前，越来越多辽字号企业开始借助跨境电商赛道寻找新增长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16.3%， 比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率高出 18.3 个百分点，增速可观。
0: 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九泰药业口服固体制剂车间，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当家产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发往全国各地。作为锦州医药行业老牌企业，九泰药业整合自身及集团多家公司研发资源，大幅提升整体科研承载能力，全新升级的研发中心、理化实验室、液相室、气相室等功能分区规范完备，为企业技术革新与产品迭代筑牢坚实基础。
2: 目前我们围绕重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有产品工艺优化、新剂型研发3个方向集中攻关，能够同时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1: 科技创新是医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2025年9月，随着药品追溯码3级码升级的全面落地，九泰药业在数字化赛道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如今每一盒出厂的药品都拥有了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2: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推动产业整体提质增效，在研发创新方面不断加大投入，优化生产工艺，持续丰富产品布局，进一步夯实市场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深化产学研融合，致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新产品迭代升级，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聚力发展。
1: 6月24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7场。会上，北镇市人民政府介绍了当地优化营

0: 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北镇市始终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聚焦政务、市场、要素、政商、法治五个环境系统施策。政务服务方面，全市政务服务事项除负面清单外，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555项高频事项推行立等可取，4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市场竞争方面，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电子化，对所有涉企规范性文件实行发文前置审查。要素保障方面，兑现减税降费，新开办公司首套印章全部免费，常态化银企对接。政商关系方面，打造政企会客厅，落实一连三帮机制，企业家享受景区免门票等礼遇。法治环境方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扫码入企，编制四张清单，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北镇市就中小微企业办事特点介绍不搞一刀切，从三个维度量身定制，流程做减法，重点盯住高频事项办件时效，服务沉下去，为乡镇开通远程对接窗口，推行预审辅导机制，政策送上门，依托直达快享平台精准推送。关于破除隐形壁垒，对低风险行业实行承诺即入，实行起草部门初审加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审加市政府办公室终审审查机制，设立隐形壁垒直通车投诉专线。关于中小微企业执法保护，实行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管理，推行说理式执法，推行综合执法联合检查，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每年检查不超过一次，定期开展免费普法宣讲和合规指导。下一步，北镇市将持续发力城乡服务拉平差距，把三级十八桶标准化体系铺到乡镇和村社区，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执法监管规范透明，打造北镇特色品牌，将现代农业、全域旅游、历史文化三张名片融入营商环境。安全生产预防为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期间，联合消防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深入辖区企业开展政企联合消防应急演练，通过实景实操、沉浸式实训的方式，让企业员工直面火情场景，熟练应急技能，全方位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火墙。
2: 本次演练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以实战实训为核心，设置装备讲解、器材实操、油锅灭火、灭火器扑救、高压水枪操作、火场逃生、应急救援等多个实操科目，让全体参训员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实操练习。
3: 消防演练绝非流于形式的走过场，而是一堂守护生命实战的必修课。为扎实开展安全月生产相关活动，我们常态化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多层次、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以坚实安全保障护航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2: 此次演练高度贴合真实火灾场景，模拟办公楼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等紧急状况，警报响起后，企业员工迅速响应，规范疏散，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消防救援人员同步开展搜救、转移、救援等实战作业，完整还原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有效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处置水平。
4: 这次来给大家做消防培训，就是想让大家把消防安全知识学扎实。刚才的演练里，大家都很认真，也基本掌握了灭火器的使用和逃生方法，希望大家把这些技能用到平时，防患于未然。
2: 此次政企联合消防演练实现了理论教学与实战实训的深度融合，有效补齐了企业员工消防应急技能短板，进一步细化完善了企业应急预案，全面提升了企业防灾避险、自救互救和协同处置能力，为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筑牢坚实保障。
0: 6月19号，锦州湾机场湾有引力一起飞翔航空研学活动迎来第11期，31名孩子在家长陪同下走进机场，在民航场景中开启一场集知识、实践与趣味于一体的航空探索之旅。
2: 在值机大厅，记者看到孩子们亲手打印专属研学登机牌，学习特殊旅客服务流程。在安检区，他们化身安检小专家，体验搜身检查与违禁品识别。在飞行区，机场自主研发的驱鸟鹰引发阵阵惊叹。

0: 跑到周边场道维护与驱鸟知识讲解，让抽象概念变得生动。消防应急演练环节，机场消防车辆三分钟紧急出动，快速响应流程令在场家长直观感受民航安全效率。机坪观摩中，孩子们近距离观看客机降落、入位及地面保障全过程，并实操体验机务指挥手势。航模制造工坊内，亲子协作拼装电动飞机模型，同步解锁飞行原理。阻力伞挑战赛与消防员拔河比赛则让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在欢笑中生根。据介绍，该研学活动以常态化开展多期，每期报名十分踊跃。活动不仅填补了校外素质教育的蓝天课堂空白，也为民航强国战略下的职业启蒙与人才储备搭建了桥梁。
1: 我的理想就是一名飞行员，飞行员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我喜欢瓦蓝天空，还有洁白的云朵。
2: 这是我女儿第一次走出课堂，走进实践，这么近距离了解航空知识和安全常识，对她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我真的感觉到了我女儿的好奇和专注。
0: 下一步，锦州湾机场将持续优化研学课程，以真实场景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精神，让航空梦想在更多孩子心中起航。
3: 为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深化社区志愿服务实效，近日，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依托临河区老年大学阵地，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志愿服务活动，以银发力量赋能城市文明建设，让老年课堂热起来、火起来。
4: 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老年学员们凝神静心、舒展身姿，一招一式间规范示范八段锦动作要领，细致讲解呼吸节奏与养生知识。学员们跟随节奏认真练习，舒展筋骨，放松身心，在舒缓的动作中感受传统养生文化的魅力。
5: 临河区老年大学是老人们学习交流丰富生活的平台，我义务教八段锦就是想带领大家强身健体，愉悦身心。学员们热情很高，学得很认真，既锻炼了身体，也丰富了文娱生活。我也希望为城市文明建设尽份力。
4: 盛世新城社区还创新推行老带新教学模式，由熟练掌握动作的老学员结对帮扶新参与的居民，手把手传授技巧，耐心纠正姿势，带动更多老年居民参与进来，扩大健康课堂覆盖面，营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6: 在城市文明建设中，社区志愿者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走进老年大学，常态化开展八段锦公益教学。他们耐心指导动作，传授养生知识，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倡导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为营造和谐文明的社区氛围注入了暖心的志愿力量。
3: 日前，黑山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局、住建局物业办、黑山街道等部门单位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逐单元、逐住户拉网式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建楼停放、非线充电、入户充电及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占用疏散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同时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严重安全隐患，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正确停放充电方式，引导居民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对当场无法整改的，工作人员张贴消防安全提示单，督促其及时清理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7: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7: 再见。

0: 小夏让我试着玩的。
1: 我后悔了。
0: 我后悔什么呀？
1: 后悔答应你，让你出国进修。
0: 可是我面试都过了，怎么办？
1: 你可以走，但必须是以我心爱的女人的身份。

0: 像这张好帅啊，这张好帅啊。
1: 哎，你说的是新郎还是伴郎啊？
2: 废话，当然是伴郎啦。
3: 怎么样呀？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0: 对呀、啊，这么帅队长，赶紧把他们拉上。
4: 那我得看他表现了。
5: 哎呀，不要！

0: 刚啃啊啊！
1: 谢谢沙组长。
0: 那边正式录取你了，收到通知了吧？
1: 嗯。
0: 在为即将到来的分离担心的是吗？
1: 嗯。

0: 其实我知道他难受，但是他又怕我难过，他又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1: 真是羡慕你们，体谅对方，了解对方，也理解对方。很多年前，我跟柯瑶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俩人就不会分开了。想听故事啊？那时候我跟他都年轻气盛，两个人啊，谁都不肯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跟对方说。当他提出来说是想放弃学业，为学接手家里生意的时候呢，我就以为他在心里边已经放弃我了。我那时候很骄傲，不可能去挽留他，再加上我觉得放他走应该是为他好吧，他就这么走了。这些年我就在想，或许那个时候他只想听我跟他说一句，你留下来吧，他可能就不走了。哎，要真是那样的话，你现在要叫我姐夫的。
0: 嗯。少主，您平时没那么喜欢表达，你今天说这么多故事是想让我把这些话告诉柯小姐吗？
1: 我推荐你去艾伦医疗中心呢，果真是没错。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儿比较好使。
0: 明白了。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邵主任亲口说的。
2: 他是借你的嘴跟我道歉吧？
0: 我觉得不是道歉，是表白。
2: 那天我们俩因为你要去艾伦中心的事情闹别扭了，
0: 你怪他不该推荐我是吗？
2: 对，因为我担心我弟跟你会像当年的我和他一样。米卡，你知道吗？你挺棒的，你能跟我弟说你离不开他。那个时候我跟你们邵主任谁也没有说出口。我这个人呢，做事情太冷静，思前想后想特别多。那个时候还要考虑我父母的感受，要想他的心态。他跟我说，他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太强，所以不能跟我说让我留下来。我又何尝不是呢？我觉得，如果我跟他说我留下来吧，好像下辈子我都要黏着他一样。现在想一想，爱情是需要勇气和冲动的。
0: 我真的不知道自尊心真的有这么重要，比两个人相爱还重要。每次请客来晚上出任务，我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一直刷手机，看他有没有跟我报个平安什么的。要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就会胡思乱想，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半夜睡觉是不是还会惊醒啊？一想到他会出意外，特别难受吧？
0: 你也一样是吧？
2: 当姐姐和当女朋友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未来这两年你要做好准备哦，那种见不到面

0: 有担心的劲儿，可难熬了。
1: 我知道。
0: 克雷跟我说，那天你跟他说你不去的时候，哭了。他觉得特别难过，他不希望因为他影响你未来的前程，所以他说他很难受。
2: 他怎么会这么想？我看到他一点都没生气，我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
0: 所以呢，不管你在哪，去多长时间，好好的爱我弟，好好的珍惜他。克雷真的很不错。
2: 我一定告诉你。那你也考虑考虑少主任的事吧。
0: 好啊。

0: 喂，
1: 那个，你在家
0: 没在医院呢，有事儿啊？
1: 啊？你那天不是说要买房吗？
2: 我有个朋友给介绍了个楼盘，
1: 我看了一下，户型还都挺好的，
2: 年前就能交房，
1: 挺合适你的，要不你去看看？
0: 那就是只适合我一个人，是吧？
1: 适合我们俩。
0: 成，那就周六咱一起去看，好吧？
1: 好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
1: 谢谢，你也很漂亮呀，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孙波忙着呢
1: 呀，
0: 哎呀
2: 呀，新郎官够帅呀，你看来抱一下抱一下，好，直接忙着，
1: 帮忙招呼着点儿，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恭喜恭喜啊！
1: 嗨，谢谢。
0: 哎
1: 呀，
0: 好久不见，
1: 不要
0: 客气，随便吃随便坐啊。
1: 谢谢。哎呦，
0: 哎，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哎呀，谢谢。
2: 对
3: 对对，
0: 李医生。
1: 哎呀，看来有些人要好事将近了。
0: 嚯，这大钻戒，哎呦，行对，
2: 可以啊。
4: 这位。怎么看着有点吃醋啊？
0: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
2: 别跟我比。
5: 我这个呢，主要是父母足够努力。小钱，小钱，
1: 小钱，行对，你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
0: 是，
5: 那这真得看看朱元静，哎，人家现在还执行任务呢，我偶像。米医生，
2: 我觉得你得给我们刑队上上思想教育课。
5: 教育什么呀？
2: 教育
6: 你是不是欠摔？
5: 正好今儿结婚，我们给你表演个才艺。
6: 咱俩来这儿比划一下，
5: 来个表演。
6: 大喜日子，跟我们受不了。
5: 来来来
6: 来
1: 谢谢大家都能够抽空过来，因为不是正式的婚礼，所以我们就想说稍微简单一点，就请大家过来聚一聚。然后我把话说在前面啊，今天一概不收红包，你们也没准备是吧？行，大家就吃好喝好，开开心。

0: 心的。好，
1: 这个准新郎官是不是得说两句啊？
2: 对呀、啊，
3: 来了，
4: 说两句。哎呀，
5: 哎呀，好，说的真好啊。这个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啊。我是
1: 怎么着，树子，你这还想结第二次婚啊？
5: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啊，我很谢谢小夏，因为她的坚持，导致我是、
0: 哎，你想好再说啊，反正现在婚礼还没有办，我随时都可以反悔呢。
5: 不是坚持，是坚定，因为她的坚定，给了我足够的勇气，但是小夏。如果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这么犹豫、逃避，让你受伤。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爱你。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也因为遇见你，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你，小夏。Thank you.

0: 我知道，他真的很合适。小夏的患多肥阳，人们都能接得住，也能包容。你一定会幸福。来，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我特别想把我的幸福和我最好的朋友米卡一起分享。 我希望你是下一个得到幸福的人。行客来，好好对我们家米卡，知道吗？
1: 是。
0: 来，大家一起喝一个。喝。哎，等会儿。今天要喝，不如你们俩喝个交杯酒好不好？
2: 交杯，交杯，交杯，交杯。
0: 今天是你们俩的主场。
3: 不介意的，你介意吗？
4: 我不介意，我挺你的。来，我也不介意，来吧。
3: 来，
4: 叔队，今天别拘着了，开心开心啊！干了干了干了。哎呦，这酒量，哎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任务。
3: 就是让舒队开心，好不好？我先干，你们家挨个来啊！有仇报仇啊！
5: 好好，
3: 舒队，舒队，我先干一个。哎呀，
4: 那我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3: 这小子现在说话，哎呀，
6: 找死啊你！
3: 现在就开始教坏我老公是不是？
5: 没有，哎，
3: 这种喜事可不敢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
5: 我开玩笑嘛，反话。来，
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5: 最后一个，我真的特别想感谢你。 谢谢你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我一个家。
0: 那我都给你一个家了，你还这么喜欢管我叫小霞呀？

0: 你看你吃个东西还能掉身上，妈，关了。你收拾两手先。谁说的？
1: 我有仨，但那两个都不用了，也不会再加其他的异性了。还差不多。
0: 哎呦，我最喜欢喝的白。
2: 收拾裤了吧？
3: 都收好了。
2: 行，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哦，哎，舒远，你去哪儿啊？
4: 人家家有娇妻。

0: 老婆，我们进去睡吧。这水会感冒的。不是说了不要让你等我这么晚吗？进去睡呗。
1: 养成一个好习惯。
2: 不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
1: 哎，反正20多天就能养成。我觉得你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你看你把客厅弄得多乱呢，啊！
2: 谢谢老公帮我收拾。

0: 陈教官，这周末他们放假两天，你也休息一下吧。封闭了3个月，也是该休息一下了。我没记错吧？刑侦居然同意给我们放假了？
1: 我以为他不会休息的。
0: 我说解散了吗？才练这么几下就不行了？让你们连续爬6根6米长的绳子，不是目的。 为的只是让你们以后能够一次性爬20米、30米做铺垫而已。希望你们私下可以好好练习吧。这周末休息，解散。
2: 说了多陪我一天，非要今天去查岗。哎呀 ，Dr. Smith 都去上海了，那我还在这儿陪你啊。我当然是去找邢格雷给他的惊喜，提前去。惊喜？查岗在哪里啊？
3: 80多公里吧，医生。嗯，好像靠近边境了。他在那儿弄一个什么培训的交流。嗯，你不怕惊喜变成惊吓呀？
2: 我们家那位不会的。
3: 你们家？
2: 嗯。
3: 哦，现在就你们家？你恨不得给自己打包架过去。嗯，
2: 是啊。
3: 啊，那是去开下车。哎，正好来了。
2: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3: 放心吧。哎呦，那我走了。
2: 拜拜。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文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是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锦州医科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分别组织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
1: 亲手掌勺炒菜的过程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我不仅学会了炒菜这项实用技能，更感受到了父母日复一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日后我会做一名勤劳懂事、向阳成长的好学生。
2: 我参加的是钉扣子比赛，
3: 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4: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
0: 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3: 活动省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1: 今天
3: 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粽艺。
0: 邓佳琪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5: 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是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三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两名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

0: 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义和山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1: 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老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有古法时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汛期已悄然来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
2: 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
3: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最为动人的故事，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

0: 接下来是过年一别百日有余，妹思夫兄日以继夜，福庆我儿暮属东方，虽无言语亲秦之态。这就是说孩子经常往亲的方向看。哎，六哥，这柱子的媳妇文笔不错呀。
1: 哎，你就念念的意思吧。
0: 六嫂说她让你遇事。
1: 我说家驹啊，等咱的买卖上了正轨，你也教我认俩字儿。我要是认识字儿了，想你六嫂的时候，我就把这信拿出来。
2: 六哥，我云的到底怎么样？
1: 太好了，云的。家驹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游行，不管是反对缠小脚，还是主张打离婚，要么或者是主张中医公开营业，咱们啊都照这个法子给他办。
3: 嗯，
4: 谢谢。
5: 哎，二位慢走，回见。掌柜的，
1: 嗯，
5: 您看都认这飞虎牌，您来多少？
6: 你还是先把栈桥牌给我拿来，我比一比。
5: 您看，
6: 这一闹游行，把这飞虎牌闹得也跟着出了名了。哎，他没出名之前，没人感觉到他这个颜色好啊，这下不一样了。将来这个大华一点点变大，虽然这一两年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但时间一长，肯定。
1: 你笑什么呀？
7: 这有什么难的？上次商会组织跳舞，陆家驹就想约我吃饭。
6: 我跟你说啊，这办事儿归办事儿，但咱不能失身啊。宁可这方子不要，咱流行也停止了，他又没钱做广告了。可咱们栈桥不同啊，咱们栈桥是老牌子。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
2: 这个小杂种吃饭比谁都多，干活比谁都早。我叫了他好几遍，让他不放水，他就装听不见。啊，我
1: 怎么样？有这么回事吗？
2: 掌柜的，我刚刚站在烘干机跟前，那机器轰隆隆的响，我什么也没听见。
1: 去吧。下去，我想辞了。
0: 不行，刘哥，这
8: 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0: 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两个人本来就不认识，突然生活在一起，肯定会不适应啊。
8: 那你晚上回来吗？
0: 还不一定，这要看客人是去老。
9: 哎，先生，请问您是大华染厂的卢董事长吗？
0: 嗯哼。
9: 贾小姐说不在这个餐厅吃饭了，让您去卢森堡西餐厅等她。
7: 这手表真别致，是浪琴的。
0: 哦，不，模凡图是我上学的时候买的。
7: 借我看看行吗？
0: 能，这个酒不能一下子倒这么多。
7: 倒吧，这是中国。
0: 哦，这是中国。

0: 说，这事儿干买卖的免不了。
1: 掌柜的放心，我不说，说了我那个翠表姐会更伤心。掌柜的，你说咱这东家怎么那么招女人喜呢？
0: 嗨，这都是让咱给比的。你看咱这些人土了吧唧的，
2: 爸，别管谁戏谁了，这事儿你可得摁住。这东家找了俩貂蝉了，再弄上一个，到了年下

0: 咱怎么见老东家？这事儿我正犯愁呢。
1: 就这么着吧。
2: 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
3: 什么不简单？东家说了，掌柜的就得听。我看这陈六子要是离开卢家驹，自己也没……
1: 怎么了，
4: 哥哥？我闯祸。
1: 怎么了？你倒是快说呀！你
4: 大洋马肉咱厂染布的那个方子，我就是不给他钱，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他是不能把你怎么着，可人家要的不是钱，人家要的是方子。你没说方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容易，咱的长处就是布色好，这是你六哥我多年咂摸出来的，这可是咱的命根子呀！这，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
5: 你别的办法。你这样，你去车间，把那个王传庚给我叫来。人家不但要方子，还要给他一个能干的伙计。哼，这回倒是利索喽。
0: 哎呀，掌柜的，这王传庚可是很能干啊。
5: 就这么着，你去。
3: 说了算。
2: 你说这个东家要真这么干，这大华也没几天支撑着了。你说这个陈六子，这彪呼呼的，他不是投错主了吗？

杨世格，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准。

0: 这茶的味道真好，好吗？哎，好的，多喝点啊。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先聊着，我到车间去看一下，好吧？你们俩聊啊。
1: 东家好。
0: 你看见没有？还是人家卢先生。

0: 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我笑有你这样的东家，捧着云架着雾，你是什么都敢答应的。
0: 六哥，以后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等死呗。年下回张店，我把这事跟你爹一说，兄弟，你就在张店趴着吧。
2: 六哥，你不会的，六哥，你不会的。哎呀，都怨我，都怨我。那杨九啊，实在是太厉害，这英雄都难过美人关，何况我呢？
3: 东家，
4: 东家，您看啊，
5: 现在那个咸鱼比咸菜都便宜。
4: 哎，啊，对了，我看如果再试一次没事儿的话，那么咱们今天晚上就别停了，连轴转。
5: 好，就按你说的，
1: 记住。
5: 千万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啊，包括你，这个将不再风光了。哎，宝贝儿，真是多亏了你了。
6: 哎，别试了，快开大机器染吧。
5: 还得试一试。去，
7: 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快去啊！哦，快去呀！
8: 哟，掌柜的。
1: 又是我，怎么又是你啊？还是那句话，不做，我让你这一毛钱的情啊，永远还不上。
9: 哎哎，陈掌柜的，我正要找你呢。
1: 怎么着？让我给你随份子？
9: 你什么随份子呀？哎，咱们说正经的啊，我觉得你的那套路数啊过时了，人家元和染厂的新货出来了，那个颜色比你飞虎牌还有限量，金钱五毛。怎么样？
1: 多五毛。多五毛。
9: 哎，陈掌柜的，你看什么呀？
1: 啊，我看这天上是不是掉白面馒头？
0: 中药商社的藤井派人送来，说咱们定的那一千件批布不能履约了。
1: 什么？让他赔违约金。
0: 他们同意赔违约金，
1: 这是为什么？我有事找你。
10: 你请家驹喝过茶道，家驹回来跟我说，上面飘了一层沫子，跟唾沫差不多，我就免了啊。
11: 不在意茶怎么样，主要是气氛。凝神内敛，物我两忘，相当于中国庄子所说的那种境界，损失了本社的信誉啊。
1: 你是没损失什么，可我怎么开工啊？
11: 我影响了陈先生的经营，我们下一船货在20天之内就到港，我想每件布给陈先生让利2块钱，还按1000。今年17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12: 哎，藤井哥，你出来这么些年了，应该回去看看他们。
5: 第一次发多少品啊？
13: 430。码头那儿船我都联络好了，贾小姐从东北打电报来说，最少发1000匹。
5: 最早什么时候装船？
13: 下午。
5: 下午，那就下午先发1000匹。
14: 没这份钱吗？
15: 昨天呀，就给人说了，可人家就是不依。我看呢，您就去吧。再说了，我和那些掌柜的还差着一辈呢。
16: 猴子，咱一匹布提了。
17: 哎，叹什么气呀？怕咱爸回去骂你啊？哎。我跟爸回去说不就得了吗？他老人家总会骂我吧？
18: 坏了，姑，再不让家驹哥去青岛不行吗？现在倒是好，这钱倒是挣来了，可人却没了。
19: 这做的什么孽？生养出这么个东西。

0: 人家已经都来了，就这样吧。别再弄出什么动静来，让寺里们笑话。
1: 你稳住啊！等那小婆子进来跟你磕头的时候，你别正眼瞧她，先杀杀她的威风。
2: 细长在这儿呢，天津、北平到唐山，这沿铁路一路上是发出去4300，水路是2600。贾小姐来电报说，还要货呢，
3: 给她回个电，先不发了。我估计陈六子手里也没什么。
4: 陈六有七会贾家楼，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于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那钱穷钱叔宝，有名的朋友800，无名的朋友那真是不计其数。还有山东淄川的小罗成，回马枪挑了单雄信，那真是热闹。
5: 哎呀，这一转眼不是很苗先生很好吗？咱能不能借点钱，先周转周转？咱现在啊是卖了豆腐的钱买豆子，这不是个常法了。
4: 苗先生这个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一般人比不了。他把钱看得比鸡毛都轻，咱要问他借了钱，
5: 不是我问，是伙计们让我来问问。
4: 怎么算？照发。
5: 哎，好嘞。
4: 喂，你等等。啊，你来的正好。你去告诉国防，让他们到码头上去买鱼，大锅炖，多放油，然后蒸上白面馒头，大伙一起吃了解解馋。
5: 哎，好了，哎。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
1: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程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
2: 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乐趣。
3: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寿宝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1: 此次端午文化细致讲解粽叶包扎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4: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
5: 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焰，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在攻占前两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三个阵地时，遭遇敌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法识育，趣味竞技多为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升综合素养。黑山劳动实践学校

0: 始终坚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美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深挖传统
1: 技术，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
1: 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洲制制造项目。周开全看好锦州产业发展潜力，表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在会见中国节能董事长廖家生时，刘克武指出锦州优质项目。贾春渠表示看好锦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将细化合作清单，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地质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成通总经理郭祥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成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
1: 原政治生日仪式上，党员代表分享了入党初心与履职感悟，市政协领导为大家送上政治生日贺卡与暖心寄语，让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随后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0: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实地了解企业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运行情况，近距离学习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等创新管理模式工作水平。
2: 经开区应急管理局针对化工企业的高风险特性，始终坚持事前预防、源头管控，通过安全风险试射分布图形成差异化的监管，建立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机制，
0: 还更新涉企收费两张清单，做到清单之外无收费。在市场环境上，推行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值改革，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推行全流程电子化，五热线发现等待时间长、反复跑等痛点，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面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3: 这次活动收获特别大，法律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大家互相尊重风俗，包容理解，也划定了言行底线。今后我会主动学好法条，自觉尊重身边各族邻
1: 家园建设。
0: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防范药物滥用，6月24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强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单位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禁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

0: 也给老爷上个坟，向他赔个罪。翠儿，这男人薄情是天性，不过我这事儿办得也太出格了，我对不住你。
1: 家驹哥，你别再难过了，驹哥，我等着。
2: 卖给陈六子？你说什么？卖给陈六子？对，卖给陈六子。
3: 掌柜的，元丰染厂刘掌柜来了。
4: 陈掌柜的，我是让我怎么说呢？啊，东家给您的信。
5: 知道锅是铁打的了，带头破坏规矩了，还想劫我的皮布，不想让我干下去。你们不想一想，一个大洋马能值几个钱？哦，他一脱衣服，我是指唐景给的原价，不包括那五块大洋的赔偿。
4: 是是，陈掌柜，这事儿你也知道。
5: 哼，在青岛
4: 知道，佩服，谁都佩服。
5: 让你们厂子的主机李先生也看着我干。行了，就这么着吧。
4: 那
5: 现在没事了，这一来一回也就亏个万把块大洋，对元亨来说这也不算什么。但你记住了，就这一回。
6: 你在外边，让他回来，跟翡翠住一块，这样还跟翡翠说说话呢。你说呢？
7: 不行，就让他等等。咱们，我去看他，你回屋歇着，啊，去吧。

0: 妈，您来了。
1: 别走了。
2: 二太太不是不在吗？人家在睡会儿吗？
1: 是六哥要找我，我不能迟到。
2: 哎，倒没见过你这样的，东家呀，倒让掌柜的管着。
1: 只有他管着，我爹。
3: 哎，巡警，这个贩大烟的。哎，就是
4: 疼，疼不疼？就觉得紧绷绷的，倒没觉得疼。
5: 他的什么计？他这个人心眼实在太多了。
4: 这个人心眼确实是多，可是他挺讲规矩。其实他所有的计啊，都摆在你面前，让你去选择。比如说这一次吧，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了我们，同时也这些来讲，也会得到足够的重视。
6: 这陈六子，要是上了这套设备，真的可以跟我们分庭抗礼了。

0: 你说我当初怎么不早点上这个机器？一时糊涂一时糊涂。
1: 他机器，别说他同学没来，就是来了，把花布织出来了，那花布还有市场吗？现在想起来后悔了，早该后悔了。
2: 我先出去了。

0: 最后呢，还像过去一样，稀里糊涂买了一堆废铜烂铁。
1: 那你这说来说去，还是不买了？
0: 我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不是怕又上了这个陈六子的当吗？他现在知道咱们有暂时的困难，活钱很少，所以他故意放出风来，让内德说他要买一套设备，他想激起咱们火来，让咱们也进一套机器，这样就把咱们的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你没有活钱，你怎么开工啊？你到那时候你怨谁去？是咱自己往火坑里跳的，小姐。所以这个事儿不急，咱们慎重一点，你说呢？
1: 还真得防着他这手。
0: 哎，
2: 哎，我说后生，路走的不对吧？
3: 是啊，
2: 火车站到后村街里就一点路啊，你怎么走到荒郊野外来了？啊？哎，怎么回事？不对，怎么走这儿了？
3: 这就对啊。
4: 你要干什么？
5: 不干什么。我问问，你贵姓啊？
4: 我
5: 干什么？
4: 我姓卢。怎么？
5: 哦。哎，这后生，你这啥意思啊？啊？
4: 大爷，您别见怪，我姓杨，我在周村车站赶马车好几年了。凡是坐我车的人，我都把他拉到这儿来问问他姓什么。要是姓杨，我就不要钱了；要是姓潘，我立刻就把他从车上赶下来。
5: 这为什么？
4: 因为潘仁美陷害了杨家，他弄得国家没了栋梁，害得杨家全成了寡妇。佘老太君多大年纪了，还挂帅出征啊？这潘仁美不是个东西。这潘仁美的儿子潘豹也不是个好东西。
6: 哎呦，你把我吓一跳！你真是，这后生，书听多了，听迷了，中邪了！哎呀，潘仁美，杨家将离这儿都八九百年了。再说了，潘家那是个大姓氏，也不只是潘仁美一家。
4: 我听说啊，只要一听到这一段，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我又听到这一段了，气得我从书棚里跑出来，一脚就把老潘家的茶水摊子给踢了，害得我赔了人家三毛钱。
5: 大爷，我问问您，您说这奸臣他为什么总是陷害忠良呢？他能有什么好啊？
6: 侯生，这历史上姓潘的不都是坏人？哎，这古时候就有一个潘安，知道吗？哎，长得一表人才，特别有学问呐。还有三国有个大将叫潘璋，差点一刀把奸臣曹操给劈了呀。
4: 真的？哎呀，好，我来领走。
5: 哎呀，这没想到这姓潘的也有好人啊。哎呀，
7: 行，卢老爷，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呢？
8: 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一直抽不住。
7: 哎呀，慢着，来来来来。
9: 我掌柜的，体味啊，哎，寿体啊，能人呐。你看，这才去了一年半吧，不但把厂的本钱给赚回来了，哎，还赚回来两个厂的钱啊。这不要去添新机器了。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
7: 哪里哪里，还是大少爷懂行。我们家寿亭呢，也就是出出力。
9: 周掌柜的，你们呢也不是外人。是啊，这家驹呢是送他到国外学这一行，可是他就没摸过机器啊。没摸过也就没摸过吧，他别弄了个七个嬷嬷上供，净搞些神三鬼四的事儿，是吧？家里边给他娶了个媳妇儿，他不愿意带到青岛去，不带也就不带了吧。啊，青岛弄了个女大学生，肚子弄大了，这个送回家里边来生孩子，你说这，你说怎么办啊？不对这女学生好吧， 好歹这是咱们卢家的亲骨肉。

0: 怎么对得起这儿媳妇儿？你说呢？所以我这几天呐，真是够糟心的了。你家老嫂子她更糟心，儿媳妇儿是她的亲侄女啊。
1: 罗老爷，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买卖人嘛，在外面总得见人吧。再说，大少爷长得又好，又是个留学生，再加上青岛那个地方，红灯绿酒啊，男男女女跳舞那都搂着跳。你说，这木炭硫磺靠火中，它就是不炸也得冒出个黄烟来吧。这怨不得大少爷。龙老爷，别太往心里去，日子长了也就好了。刘老爷，我想问问我们家寿亭他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别的。
0: 没，放心放心，绝对放心。寿亭啊，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忙活，这种烂事从来不沾，从来不沾。这寿亭啊，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从配料到买布就他一个人撑着了。哎，你就说吃饭吧，那都跟工人一块吃，伙房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可我们的家具呢，哎，每一顿都到馆子里边去吃。你说这我是实在想不通啊。咱们好歹也是世代书香吧，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吧，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儿子。我算是想通了，以后上学啊就在中国，外国说什么也不能去。
2: 卢老爷，你别总想着大少爷那些小事儿，那当东家的下个馆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当初咱这作坊里雇着个师傅，就他那点手艺啊，几天就教寿亭都给学会了。可就这样的人，天天还吃白面呢。
1: 是啊，罗老爷，大少爷年下的时候我也见过，虽说是富家子弟，但并不猖狂，人也挺好的。他和寿亭在一起，免不了要吃点气。寿亭这孩子脾气急，张嘴就骂人。
0: 周掌柜的，寿亭要是这么个斯文人呐，咱俩这买卖合不了伙。我就是要这么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着。哎，我就当面交代过，我说寿亭，家驹要是不听你的话，你就骂；要是不听啊，你就用脚踹。
3: 爹，娘。明天我就去青岛找寿亭。

0: 掌柜的，掌柜的，七号灰色染头的水冒气了。
1: 好，染料加多了就变成深灰或者黑，染料加少了就染不上去，靠的就是这温度。温度低了粘不住，温度高了硫酸较劲就能把咱这布给烧烂了，你知道吗？他惦记着给我当师傅，我干买卖以来辞的第一个就是我师傅。看好了，月全烫坏了，那温度表里的水银落到槽子里，他毁了我一槽子的料。十根就是30块，咱这一桶鱿鱼才多少钱？才1毛钱，大伙还能减减馋。我说你小子怎么不学着亲娘过日子呢？再说了，大伙要是都知道多少度，要是别的厂家出的钱，
2: 找死啊！找死！你他妈找死啊！找死啊！我说过多少次，
3: 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算了算了算了！
2: 我说过多少回，抬硫酸要用垫子垫着抬，那口要找东西堵死。你倒好啊，只抬了一个。
4: 可是内德先生也是有身份的人，这么鲁莽，想必是不合适吧？更何况这也不是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
3: 哎呀，杜先生，这事儿你多担待。陈掌柜呢，其实给内德先生留了面子，因为他是个洋人。
1: 别一时想不开啊，跳了海。你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就是我错了。
0: 我去办去。掌柜的，您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
1: 你说什么？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我打他是因为他错了，我给他2块钱是因为我错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0: 我就忘。
1: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
3: 快出去！
4: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哎，我说啊，这东北的难民是一天一团啊，青岛可盛不下。
1: 说是日本军在东北建人就不行，
0: 他们不往内走怎么办？
1: 这东北军也真。

0: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病人？
1: 倒也是的，我看那日本鬼子在东北蹲不长，兴许抢了秋庄稼他就回去了。
2: 太太，哎，盐水买来了啊。
1: 哎，放那吧。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爷呢？
2: 哦，老爷说啊，今天游行的人多，让我到学校门口啊介绍一下，我就回来了。
0: 我想问一下，在这住院的病人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先生？
3: 你自己看吧。
4: 上来回来了，
2: 高兴。
4: 咱们蒸包子啊。
5: 哎。哎，掌柜的，掌柜他爸爸。车间里都下班了，你们俩也把门关上，准备吃饭吧。你看看你们俩，谁让你把车开出来了？咱这车是接客商用的，私车不能用。你把东家给我叫出来。
6: 哎，勇哥，不是我破坏规矩，是东出来了。
5: 哥，幸亏老三不是外人，知道你是东家。要是外人呢，还以为你是小伙计呢。
7: 六哥，其实我们在济南的时候都听说了，如果没有你发话的话，家具是一分钱都拿不走。
8: 马马虎虎，老大呢主内，管着几个孩子，老二呢主外，啊，盯着老妈子采买。我看他俩还行。嗯，东叔，这个就在这儿说了，当初要不是六哥骂着，说不定我都弄出四房。
9: 嗯，你这衣裳好像不错啊，这多少钱？你让我带回去，交个差啊。
10: 不然没个什么物件，那俩警察非把我宰了不可呀。
11: 这个，秋蛋儿
2: 啊，
11: 你不是偷来的吧？
10: 哎呀，不是，不是，这是抵车钱的。刚才那小姐啊，坐我车，箱子让别人偷了，没钱付给我，所以就拿这件衣裳来抵车钱。哎，刘掌柜的，说实话，箱子也丢了，得。我是倒霉，车钱不要了。这一毛钱，你拿着吃饭吧。给，我走了啊。
0: 这是长鹤给的。

0: 达居，有没有签济南的意思？
1: 老三，怎么想起这茬子事儿来了？
0: 嗨，是这局势。小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青岛大街上的日本人一个个都很狂。虽说还没占，其实也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从德国人手里抢过青岛之后，这算起来，
2: 可是回来以后根本就用不上。
0: 这你知道？嗨，我知道。你听我说下去，咱们这些年啊，就是染布染布的，这花布市场一直是上海人占着的。咱们现在也算有点钱了吧？可以进台印花机和他们争一下，这有什么呀？
2: 董帅，这印花，如果将来咱们真是要印的话，我可以从德国找些工人。现在你们千万不要指望我。
0: 家驹，
1: 哎，老三，这印花布啊也不难，只是这花布啊卖得太慢，只卖夏天这一季。我现在想的就是挣钱，不管是印布也好。还是那句话，不到时候。说一千道一万，咱不怕。进，咱可以继续干这行；退，有济南东郡东叔哥俩在那给咱拖着。沉住气，我现在不想别的，我是想让他到码头啊买一篓上好的螃蟹，让东叔给苗哥带去。你说我这一忙啊，把什么事都给忘了。他娘的，这叫忘恩负义，这叫。
3: 六哥，我吃完饭就去跟他说。
4: 哎，
3: 哟，嗯，来了。
1: 这饼跟菜怎么搁一盘里？
2: 嗯，西餐就是
4: 面包，六哥。
1: 哦。
5: 丈夫，你要是牺牲了，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了。买的衣服来见你，可是。就把那么一点点的东西都拿走了。

0: 妹子，别犯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何必咨询短见呢？啊，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是大华山厂的掌柜的，喝了点酒，心里烦，我到海边来溜达溜达。
1: 你怎么知道我寻短见？
0: 嗨，我在海边住了十年了，经常看见你这一出。你这是让杨小说给闹的，看了几本杨小说啊，这就没头没脑就是谈恋爱，恋不成了吧，这叫跳海，叫上吊。等你明白过味儿来呀，你就知道那叫一个傻子。行了，来，妹子，地上凉，别跪在那了，来，起来吧。我是个男人，又不好扶你，来来，自己起来啊。来来来来来，听话，来。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着啊，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天就要黑了，咱住的地方还远着呢，快走吧，来。
2: 岳母赐字是赐的哪四个字啊？
3: 精忠报国。
2: 那你看看，你为什么要写成忠心报国呀？
3: 我手滑了。
2: 别的字都能错，这四个字啊可绝对不能错。过年的时候，爷爷不是给你讲过岳母赐字的故事吗？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好吧，去写十遍。永志，你字写得很好吗？题目也都做对了，可是速度太慢了。考试的时候啊，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要写得快一点，你不能等大家都吃饭了你还没写完啊。那爸爸回来以后我跟他说，让他表扬你啊。
3: 谢谢妈。娘，我要睡觉了。
4: 啊，小兰呢？
5: 哎，
4: 快过来给永志把衣服换了。
6: 掌柜的，你光让我跟着你，咱们现在到底是去哪儿啊？
0: 渤海大酒店。哎呀，你看人都冻成这样了，甭废话，赶快跑。
6: 掌柜的，你也上来吧，这样我也好跑起来，对吧？
0: 怪不得你拉车呢，根本就不知道知书达理，没听说男女授受不亲吗？快跑！
7: 大哥，你上来吧。
0: 你一个人轻，咱拉得快，我能跟着跑。快跑！说你那啥，快跑啊你！
8: 大哥。
9: 哟。
8: 大哥。
9: 哟，陈掌柜的。
8: 哎。
9: 这位小姐是？
8: 你甭管她是谁，让你那些老妈子赶快下来，把小姐伺候着住下来，然后到成衣店买两套合适的衣裳给她换上。
9: 好好，这就办啊。刘妈，张嫂。
10: 哎，来吧。哟，陈掌柜的。
8: 哎呀，人冻得跟筛了糠似的，还姓哪门子李呀？赶快扶小姐上楼，让她洗个热水澡。快快快快快！
10: 小姐，来。
7: 大哥，
8: 哎呀，你也就免了吧啊！赶紧上楼拾掇拾掇，谈恋爱就谈恋爱，你说你跳哪门子海啊？快快快，上去啊！

0: 哎呀，上去吧。
1: 陈掌柜的，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这样，一会儿啊，你上来问问他吃没吃饭。还吃饭呢，他命都不想要了，肯定没吃饭。你待会儿给他弄点饭，给他弄碗热乎乎的面条。
1: 行。
0: 啊，吃完饭给他找个西医给他看一看。这跳了海啊，准得受凉。
1: 是，我去海银诊所叫刘所长马上过来。
0: 刘所长，他。

0: 的诊所就他一个人儿。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
1: 陈掌柜的，
0: 哟，知道我姓陈呐。伙计，这辈子没走过运吧？
1: 陈掌柜的，我要是走运，我能在这儿拉洋车吗？
0: 啊，那你拉洋车，一天挣过一块大洋吗？
1: 掌柜的，你可真会拿咱们穷人开心啊！我就是干俩月，我就挣不了这一块大洋啊！
0: 好，你没走过运，也没挣过一块大洋。我今天呢，就让你挣一块大洋。老高，拿纸笔来。
2: 好嘞。

0: 这就是一块大洋，明天到大花染厂的账房去领去。陈掌柜的，这画的大洋啊，
1: 这就是大洋。陈掌柜呢，这是大花染厂陈掌柜的，陈掌柜呢不愿写字，画个圈呢就是钱，怎么不信啊？取不到钱我给，真是。
0: 我说老高，我看这小姐啊，不像是撒鹰放鹞子的仙人跳，你这样，你就让她在这住着，她要什么，你就给她什么，只要不过分。等她住2天消停了，你就打发她走，账我来跟你结，啊。
1: 陈掌柜啊，你这个人啊，心还真好，谁遇上你啊，算是烧高香了。
2: 你少抬举我。
0: 我倒是要看你的账的明细，我粗归粗可不是冤大头，啊！是。这闹了半天，酒劲儿也上来了。来，伙计，扶我回家。哎，陈掌柜的，我明天要是真能拿到这一块大洋啊，我这辈子我什么时候见到你啊，我就什么时候拉你。你走，刚好了。

0: 小姐，卸好了。
1: 小姐，你是先吃饭呢，还是先请大夫上来？
2: 先吃饭吧，大夫就不用了。
1: 那你请。还是看看吧，以防万一嘛。再说，大夫已经来了，送你来的那个陈掌柜啊，脾气可大了，如果不按他的说法做，他肯定不结账。
2: 送我来那人是谁？
1: 哟，他可是大财主，大华染厂陈掌柜的。
2: 叫陈什么？
1: 这可不知道，就知道他不认字儿，脾气急。可别人说他这人心眼不坏。
2: 你们和他很熟吗？
1: 谈不上熟，就知道他一点故事。我兄弟就在大华染厂，前年去的。他说陈掌柜从前是个要饭的，到现在还不忘本，对工人也挺好，就是好骂人。
2: 他走了吗？
1: 走了，拉洋车的给扶走了。我看呢，他都醉了。小姐，你就放心的住吧，缺什么你就说啊。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忠雅，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并开展外场经贸招商活动；
0: 市政协开展迎七一主题打日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3号至2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等系列活动，并参加锦州城市会客厅招商引资洽谈会，分别会见多家央企主要负责同志，全方位深化央地合作。市领导王令民参加会见。
1: 在会见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开全时，刘克武介绍了锦州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和规划布局。他表示，锦州装备制造产业基础扎实，正全力推进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希望国机集团发挥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龙头优势，在重型机械、智能制造、装备配套等领域深化合作，落地优质制造项目。周开全看好锦州产业发展潜力，表示双方产业契合度高，将加快梳理合作项目，推进智能制造、高端装备项目落地，深化产业链协同合作。在会见中国节能董事长廖家生时，刘克武指出，锦州正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持

0: 续夯实生态环保、新能源产业基础，全力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希望集团深度参与锦州生态治理、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等重点领域建设，助力锦州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廖家生充分认可锦州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表示将立足自身主业优势，深化与锦合作，推动更多绿色优质项目落地，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在会见中煤地质总局党委书记贾春曲时，刘克武对企业长期以来助力锦州资源开发、矿山治理和应急产业发展表示感谢。他表示，希望企业发挥地质勘探、矿山综合治理、应急救援领域专业优势，深化常态化对接，加快推进存量项目提质增效，谋划落地资源开发、生态修复、应急配套等优质项目。贾春曲表示，看好锦州资源禀赋和发展前景，将细化合作清单，加快项目建设，持续拓展地质服务、矿山治理等合作领域。在会见中国长通总经理郭祥玉时，刘克武希望中国长通充分发挥资本平台、产业投资、资源整合优势，围绕锦州重点产业链开展精准投资布局，助力锦州产业转型升级，集聚优质产业资源。郭祥玉表示，将继续与锦州在更多领域加强协同合作，共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6月24号，市政节开展传承红色薪火、践行忠诚担当、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参加活动。
1: 活动中，市政协机关干部自主策划讲述了陈珏、赵云霄烈士、血色家书等7个跨越百年的动人故事。从硝烟战场到乡村一线，从科研前沿到政协机关，一段段真实故事串联起百年红色脉络，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直抵心灵的思想洗礼。在随后举行的党员政治生日仪式上，党员代表分享了入党初心与履职感悟，市政协领导为大家送上政治生日贺卡与暖心寄语，让党员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随后，全体参会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进一步筑牢大家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于鹏在讲话中指出，本次主题党日活动内容厚重，直击人心，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教材。全体委员和机关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坚守政治初心，聚焦忠心履职，厚植为民情怀，锤炼务实作风，将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将把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融入履职全过程，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奋勇争先，实干建功。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参加活动。
2: 6月24号，我市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现场交流分享会，总结推广安全生产管理先进经验，进一步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
0: 活动现场，参会人员深入企业生产区域，实地了解企业智慧安全监管体系运行情况，近距离学习一体化线上线下联动监管等创新管理模式，直观掌握现代化企业风险预判、动态管控的实操方法。现场观摩结束后，交流座谈环节有序开展，标杆企业相关负责人详细分享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搭建、日常安全管控、全员安全教育、应急演练落地、突发事故处置等方面的实战经验。
3: 三丰科技呢，通过我们的3丰9条，层层夯实我们的安全生产工作，但是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跟前沿的这个安全生产还是有差距，那么未来我们在安全上将会不断地投入我们的科研力量，投入我们的资金力量，不断地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0: 此次现场会搭建起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为各地区各行业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供实操参考。各参会单位将对标先进经验，完善自身安全管控体系，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全面提升全市安全。

0: 但却生产整体工作水平。
1: 经开区应急管理局针对化工企业的高风险特性，始终坚持事前预防、源头管控，通过安全风险试射分布图形成差异化的监管，建立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机制，聘请化工专家驻场精准帮扶，推动化工企业信息化平台的建设，切实加强企业风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实现可视化，将安全生产工作从传统向精准、从被动向主动进行转变。
0: 6月25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会上，易县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在政策环境上，着力推动政策供给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跨越，通过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开办纳税人学堂，把晦涩条文转化为企业听得懂的操作指南，动态更新涉企收费两张清单，做到清单之外无收费。在市场环境上，推行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值改革，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推行全流程电子化，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推广锦小融线上贷款软件。在政务环境上，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县级事项进驻率大幅提高，发布首批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推行立等可取服务，发布涵盖33个领域共558项高频事项清单，让急来急办、当场办结成为常态。在法治环境上，推行检查事项清单管理和年度计划公示，做到无事不扰，动态调整自由裁量权基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不罚清单，畅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成功诉前调解涉企纠纷。在人文环境上，落实包保企业制度，依托5187热线做到接诉即办、闭环管理，筹办企业家日系列活动，营造尊商重企浓厚氛围。易县就小切口改革介绍，通过分析好差评和12345热线，发现等待时间长、反复跑等痛点，通过领导干部走流程发现隐性堵点，通过政企面对面直接听取诉求，成立专班推动流程再造。关于法治护航，通过信用分级加联合监管，对 A 类企业实行非请勿扰，推行柔性执法，坚持调解优先、诉前调解涉企纠纷。
2: 为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6月24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邀请辽宁省宣讲团成员、渤海大学法学院讲师走进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市区民族工作干部、民族社团骨干、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共计80余人参加。宣讲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过程、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贯彻落实等四个方面，结合社区多民族聚居实际，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事例，深入阐述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导各族群众增强5个认同，自觉抵制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互帮互助、和睦共处，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知晓率和认同感。
1: 今天参加社区这次活动收获特别大，法律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倡导大家互相尊重风俗，包容理解，也划定了言行底线，今后我会主动学好法条，自觉尊重身边各族邻居，主动参与社区民族活动，带动家人邻里友善相处。
2: 活动中，大家还参观了社区民族风俗馆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
3: 今后呢，我们将以法律为遵循，那依托网关化管理、常态化入户普法，把法规融入社区治理、党建

0: 工作之中，那及时的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压实社区责任，持续深化辖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那不断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社区成为各民族群众幸福和睦的大家庭。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对标对表全省工作要求，抓好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锦家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锦州故事，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2: 在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防范药物滥用，6月24号，市司法局联合市强戒所、市公安局古塔分局等单位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禁毒宣传展示专区，图文并茂的宣传展板，种类齐全的仿真毒品模型，清晰展示了上头电子烟、网红潮饮、毒品邮票等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样貌。活动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展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传统新型毒品及麻精药品危害，重点剖析笑气、上头电子烟等伪装毒品陷阱。
3: 大学生阅历浅，易被潮流伪装毒品迷惑，本次活动予以实景科普加现场答疑的形式，帮助大家认清了药物滥用的危害，普及了禁毒法律，引导高校学子主动识毒、防毒、拒毒，筑牢了校园安全禁毒防线。
2: 工作人员现场面对面对学生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细致讲解涉毒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与责任认定，同时针对性提醒学生警惕网络流行的网红饮料、特效减肥药等违禁成瘾物品，告诫大家远离复杂娱乐场所，谨慎社交交友，坚守底线，敬畏法律，坚决抵制毒品侵害，勇敢对第一口毒品说不。不少学生驻足展板主动咨询。
3: 以前我们只知道传统的毒品，并没有知道电子烟、潮饮暗藏着危险，这次的宣讲直观又易懂，然后今后我会提高警惕，远离各类成瘾有害物质，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珍爱自身，远离毒品。
2: 本次活动以宣讲、科普、互动相结合，切实提升师生防毒自保能力。下一步，我市将落实普法责任制，持续进校园开展禁毒宣传，传播绿色无毒理念，护航青年成长，建设平安锦州。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哎，陈掌柜的，
1: 你真是狗窝里存不住干粮，先拿回来了。啊，
0: 是是是，陈掌柜的，我主要是看看你画的那圈啊，灵不灵？
1: 怎么样，灵不灵啊？
0: 灵，你那柜上它一看就知道是你画的。陈掌柜的，我让你上工吧。
1: 不用不用。
0: 老爷，
1: 老孔，你也不用送我了，我想走着去上工，顺便看看街上的行市。
0: 哎，
1: 嗯。
0: 陈掌柜的，还是让我再送你一趟吧，要不我这心里啊，他就不得劲儿。
1: 哪来这么多讲究啊？不用。
0: 陈掌柜的，我就是不明白，你画个圈儿，柜上就能治大洋，我要是再画上一个呢？
1: 你要是再画上一个，那你这个你也拿不着了，说明你这人贪心太重。

0: 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我是干电工的，但是干染工的，他们的技术都很不错。他娘的，小日本占了东北，你们跑到我这儿来吃饭？行，来就来了吧。你领着他们先到伙房去吃口子饭。
1: 谢谢掌柜的。
0: 吃完饭以后，老婆孩子到工棚先住下，男爷们到我那去报道啊。
1: 哎。
0: 另外，你再到车间去要点是样子的底布，给他们每人做套衣裳穿，把他们身上穿的这套破烂全脱下来，扔到锅炉里烧了。哎，那上面全是虱子，东北的虱子个儿大，而且他娘的都会飞。你再让咱们厂的女眷呢，帮着一块做衣裳，不要好，能穿就行。啊，另外你再告诉锅炉房，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男先女后。你可千万记住了啊，一定要把这些破烂扔到锅炉里烧了。我好不容易把全场上下的虱子都灭干净了，不能再传上了。这要是有一个虱子落到咱的布上，咱的布啊就别卖了。
2: 哎，进去吧，来吧，大家都跟我来吧，
3: 来来来来来，
0: 走，
2: 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4: 夏菊啊，我就是不明白，这国民政府整天吹牛，可到头来连个小日本都顶不住。你这又拿了什么？
5: 这不，遗传着难民网站
4: 没有用。你能把小日本揍出去啊？我把染厂捐了都行。净是屁话。
6: 掌柜的，喝口水。
4: 是该喝一口了，说得我口干舌燥。
5: 陈掌柜的。
4: 哎。
5: 那个小姐她走了。
4: 走了？
5: 嗯。
4: 这么快啊？她去哪儿了？临走留没留下什么话？
5: 留下了。这么回事儿。他是东北大学一个学生，

0: 东北军一个军长相好，日本人打沈阳时，那军长受了伤，没了音信儿。他后来听说在青岛治病，就赶到青岛来找他，找遍所有的医院呢没找着，行李呢又让人给偷了，心里一着急就跳了海。后来一想，跳了海就再也见不到军长了，又上来了，这才遇见陈掌柜您，这是幸啊。
1: 你知道我不认字儿，你想看我笑话，给东西。
2: 字儿写的不错呀。
1: 哎呀，你就快念吧。
2: 敬请陈掌柜恩人，小妹昨日海边寻短，幸得恩人相助，感激万分。小妹与霍长鹤军长相知，情深似海，长鹤荣伤，闻知其在青岛远道而来，不得下落，行囊被窃，全无归迹，故而绝望。后遇陈掌柜古道热肠，小妹得以衣食，日后定当报答。小妹有一在济南，今日全去投奔，从渤海大酒店柜上支走大洋二十，全作展借，来日方长，容当厚报。小妹神远离。哟，六哥，你可真有一套啊啊！
1: 好吧，我刚收了二十多个人，这又没了二十大洋，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
2: 六哥，你可不知道，你喝口酒啊，那疝气摁都摁不住啊。
1: 嗨，不就二十块大洋吗？在咱手里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的事儿，可在别人手里那就能活命啊。咱要是不积点德，这买卖怎么能干大了？给了就给了吧，老吴，给他结账。
3: 哎，
1: 我说老高，
3: 哎，
1: 我当初让你是管吃管住，可没让你给他钱呢。我要是不承认，你说你该怎么办？
0: 我当时啊也是这么想，后来转念一想，您要是不认账，我顶多亏二十个大洋。我要是不给那小姐啊，这不就坏了您陈掌柜的名声吗？所以啊，我就给了。
1: 会说话，好，记到我账上。老吴，如数结账。哎，老吴，今天是礼拜几？
3: 礼拜三。
1: 礼拜三，礼拜一、礼拜二。好，用这个指头。哟，
0: 谢了。
1: 哎。里屋喝茶吧，
0: 告辞了啊。
2: 刘哥，这军长的小情人一定差不了。你说那天我说要陪你走，你就是不让走，这回把大美人放走了吧？太可惜了。
1: 你小心的军长找回来啊，一枪崩了你。
2: 不会不会，要毙也是先毙六个你。
4: 掌柜的，东北那帮难民为您领过来了，您见见。
1: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上了工你把这身皮给我扒下来，怎么你这仇家袄子是借的，啊？
4: 掌柜的，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
2: 啊，这就扒，这就扒。
1: 还有一件事你给我记着，今年八月十五你没收工人的礼，不错，记住了啊，年下回家过年也不能收礼。在乡下蒸个馒头就能走亲戚了，啊，你说他们多难。都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去年你们家是用大笸箩盛馒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后来吃不了了，都长了毛，你老婆端着四处送人。今年你要是再弄这一套，小心我砸断你的狗腿，你听见了没？
4: 再不敢了，再不敢了。
1: 哎，你去把那个电工叫进来，就是满脸长着络腮胡子的那个人。
4: 哎。哎哎，您您您过来，就长胡子那个，来来来来，过来。掌柜的招呼你。
1: 叫我？
4: 哎哎，就是您，就是您。这是咱们东家，也是我表姐夫。
1: 东家好啊。
4: 这是咱们陈掌柜的。
1: 掌柜的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白金彪，就是老虎腰里长翅膀的那个彪。
1: 嘿，这名行，我属虎。咱这牌子又是飞虎牌，你倒好，老虎还长个翅膀。行，

0: 点意思。
1: 掌柜的，我们这些人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在普陀盐厂，我们也是用机器人，我们这些人全都被干。是东北那边实在让人待不下去了，这小日本子到处杀人放火，见女人就往上扑啊。掌柜的，我们这些人全都委托我，要我代表他们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0: 行了，我不用你们感激我什么大恩，等我死了你们就真心哭两嗓子也就算报答了。邓彪，
2: 哎，
0: 你带着这帮人去车间，他们原来在东北也是干染厂的，过去干什么现在还让他们干什么，工钱和咱的工人一样，告诉老吴从今天开始算
2: 啊。
0: 我看这小子挺顺眼，给他多加一块钱。
3: 老虎的腰上长翅膀，真有点意思啊。
2: 小子，见过这么棒的掌柜的吗？
1: 没有没有，掌柜的人真好。
0: 好，下去吧。
2: 哎，走吧。
1: 谢谢掌柜的。
0: 哎，
1: 谢谢东家。
4: 掌柜的，陈掌柜，谢了啊。
0: 回见。
4: 啊，请。请您坐。
5: 掌柜的，刚才老罗在不便说话，商会的来了信，让你和东家去开会，说是共同抵制日货。
0: 共同抵制日货
5: 啊，是这么说的，王会长点名让你去。
6: 六哥，那咱在东亚商事定的部。
0: 老吴，你到码头问一下，问问日本船西红丸停了几天了，你再问问他下一锚抛在什么地方，我好知道他装什么货回去。我和东亚去开会，东亚商社不管是派人还是打电话，你都说我不在，就是藤井亲自来，你也替我把他打发回去。咱们要吃下这串屁股。
6: 六哥，这行吗？
0: 你先等一下。老吴，本部部又涨了多少？
5: 各商号都在抵制日货，本部的行市是一路上涨，各工厂看涨又不卖。掌柜的，咱卖不卖啊？
0: 废话，我问你涨了多少。
5: 哦，涨了一成。
0: 好，老吴，你把咱厂子里的布啊都卖了，保本压仓的10000匹，昨天也染出来了，一块也卖了，抓紧换成钱，别要票子，都要大洋和黄金，用大洋提货，一块钱让一分，用黄金让5厘，黄金麻烦，最好还是大洋。
5: 掌柜的，咱要是卖了压仓保本的布，可就没退路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就没办法了。
0: 什么？风吹草动？我还要兴风作浪吗？有风也是咱捣鼓出来的，就这么定了。赶快告诉他们，抓紧时间卖了，越快越好。
5: 哎，
6: 六哥，这有准吗？
0: 什么有准吗？夏菊啊，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你看你六哥跟你玩一把。这一出我还想不出什么名字，暂时就叫做关云长单刀会鲁肃，我跟你玩一把单刀会。
6: 六哥，可是人家会说咱是美国贼啊。
0: 谁是卖国贼？东北军都顶不过日本鬼子，我是帮着咱国民政府办日本鬼子，这就是报纸上说的从长计议。
6: 六哥，我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是，我是匹夫，我有责就是让日本鬼子不能在东北占了便宜再跑到青岛来占便宜。家驹啊，咱撇开抵制日货不说，你说让老百姓怎么爱国？学生干的是抵制日货，我干的是抵制日本人。
6: 有道理，六哥，有道理。
0: 再说了，咱是在此之前就跟他订了货，这藤井啊也够他娘倒霉的，以往他的船都是晚到，这回他的船呢生生早到了20多天，这不是给咱送钱来了吗？这要搁在平常也没什么，咱也就要，可现在大家都在抵制日货，你说谁敢担？可话又说回来了，藤井真要是找个地方存个20多天，到了交货期你能不要吗？谁赔得起这么大的违约金呢？
6: 六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还没想好，不过家驹，最近你就别出去玩了，我有事派你用去。
4: 哎，六哥，六哥，我有一个小

0: 小小的要求。
1: 说，
0: 这船布呢，咱染厂也用不完，那需要卖掉一些，这钱应该不算是染厂赚的，能不能不跟我爹说呀？
1: 为什么？
0: 家里那些烂事儿我都不愿意说，这些年分得的钱全让我爹给买上了地。
1: 哎，这有些事儿啊都没法说。你们家老爷子以前最反对买地，这两年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买了这么多的地。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得好好跟你们家老爷子说道说道。
0: 六哥，你不知道啊，这家俊认为这厂是咱的，他怕他落不着，所以就使劲撺掇我爹买地呀，说什么地是根本，不能没有了根本。我爹呢也怕家俊说他偏心眼，所以也就认了。这回可好，商店周围的地啊都快被他爷俩给买尽了。
1: 嗯，地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让老爷子买了。那美国面才2块钱一袋子，那粮食现在不值几个钱。
0: 六哥，你说对，粮食啊不值钱。哎，英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圈地运动啊，就是把地圈起来种草、养羊，剪下羊毛来做呢子、做毯子，这比种粮食划算多了。我把这个道理跟我爹说了，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0: 他说只要那些佃户能吃草，他就种。没办法，没办法。
1: 行，等这船布挣了钱，我就给你。关于分红节流，我再和老吴商量商量。不过我可有话在先，这钱给了你，你可不能乱花。你俩太太都在青岛，你好好过日子，可别再弄出个老三来。哎
0: 呀，刘哥，你放心，还老三呢，我早就没这个心了。
1: 没这个心？哎，家驹啊，你是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妮子，哎，那真叫漂亮，那两个眼睛不闪不闪。哎，你是没看见，你要看见了，你就是玩了命也想把它弄成老三，那叫美，那个漂亮。
0: 六哥，你馋我？
1: 我知道你小子要动心了，你走。哎，家驹啊，这日本布为什么比本部布便宜这么多？我听说日本的棉花也是从咱这运过去的，为什么人家织完了布，加上运费再运回来，还是比咱的布便宜？哎呀，
0: 六哥，这就是中国。你看国民政府的那些人，我成天就会吹牛啊，其实没有一个懂经济的。在日本纺织业，它属于换汇业，就是能挣外国钱的企业。啊，为了能挣外国钱，他不仅对这个行业不抽税，反而加以补助，所以它的价格特别低。你再看我们这儿，纺织业是属于交税大户，由于工业的不发达，啊，交税的企业就特别的少，所以他对纺织业啊就使劲抽税，这是竭泽而渔啊，就是把水抽干了拿鱼。这些年不是桂系打老蒋，就是冯玉祥跟老蒋拼命。哎呀，除了打仗，没人管什么国计民生啊。
2: 照你这么说，国民政府都是废物？
0: 都是废物，我看都是废物，你比我差远了。
2: 那我看下一任还是你干吧。
0: 我可以干啊。
1: 我说家驹啊，姓沈的闺女去挤。
3: 哟，罗掌柜的，你也来得不早。哎，会长，
4: 坐我这儿。
3: 来来来，哎呀，都来了。
4: 哎，你抽这个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抽土烟？
3: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我在这坐的好好的，非得让我到这儿坐。坐就坐呗，你还嫌我抽土烟？明祖，我这还没开始搓脚气呢。
4: 你这人嘛，不见你想你，见你怎么一点正经都没有？快，
3: 我这人呢是洗脚盆子泡煎饼，就好这一口。俩
4: 人，哎呦，你这算什么一套啊？坐汽车、穿褂子、抽土烟，你这也不配套呢。
3: 好，抽一根，抽一根。
5: 诸位进，请进，请进。今天一大早。

0: 邀请大家到这里来，主要的要说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抵制日货；第二件就是请大家开仓出货，平抑物价。诸位都是青岛染织业有实力说了算的。哎，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日本人无端挑衅，占领了东北三省，山河破碎，黎民涂炭，兵凶战危，难民成船呐！
1: 哎，王会长，我挡您一句话啊，就别从唐尧禹舜说起了。大家都挺忙，这厂子里都好多事儿啊。
0: 小婷啊，这里有你的长辈，也有你的晚辈，你这么大个掌柜的，说话规矩点。
1: 那就有什么说什么呗。
0: 现在青岛的物价是一个劲儿的往上涨啊，报上说咱们是奇货可居，操纵物价，学生守在商铺的门口，商家根本就不敢卖日本布，他就是想卖，也不敢摆出来。我们的本布布的产量又非常的少，所以希望大家本着急公好义的精神，开仓出货，先把青岛的布价拉下来再说。
2: 王会长，今天来的可都是内行啊，各染厂也都有各自的牌子，可用的坯布都是日本来的。王会长，你自己说说，这算什么布？日本布还是本布布？
0: 只要你有自己的牌子，就是本布布。自从去年以来，日本开始对中国销售染色成品布，什么大光啊、犀牛啊，还有和平这三个牌子最多，学生们就专门管这种布。只要是我们中国染厂出来的布，就是中国布。不过，从今往后，这个日本的坯布尽量的少或者不要用。这也是本次共话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哎，少卿啊，说你呢？你们厂里还有多少存货呀？说说。
1: 王会长，你这不是出我的丑吗？孙掌柜的我不知道，兴许没存货啊。反正大华染厂是一点货都没有了。这干工厂的跟你的贸易行不能比呀，贸易行可以存下货等行市，当然现在不用等，现在的行市就很好。我要是现在有存货，我早发了。明组知道，这干工厂的讲究赚得快，别说没货了，就有货我也不敢存的，存不起呀。你说呢，孙掌柜的？
3: 陈掌柜说的是有道理的，干我们这行就讲究快进快出，什么行不行似的不关心，关心的就是产量大不大。当然了，这个行市好能赚钱，这一点谁都知道。但问题现在我是无布可卖，要是有布，现在能赚大钱。小婷，你说这行市还能上？
1: 你想啊，新棉花还没上市，本地坯布一路向上，看着架势，日本布是不让用了，咱那布还不得一天一个价？等着，千万沉住气，这天儿马上就冷了，我看这行市还能再打个个。
0: 这另外一件事情吧，就是抵制日货。他们占了我们东三省，我们就不应该再跟他们做买卖了。刚才我那个洋行里给我送来了信儿，说是西红丸船上卖的布已经到了50多块钱一件了。
4: 那这个货品这个
0: 诸位请静一静，50多块钱刚刚购买棉纱的，不能说不便宜。可是这个便宜，咱们不能沾。咱们要让它怎么运来的，怎么运回去？
1: 王会长说的对，来，咱们应该分个内外，知道个轻重啊！我把话说在前头，咱们在座的，谁要是买日本船上的布，我陈老子就骂他祖宗。王会长，就按你的意思。

0: 俺要运军粮，去到旅顺。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知道的。要不这样，社长，我们干脆先把布卸下来，放上岸。
1: 一看他就能明白怎么回事。他要是明白了，家驹，那咱就全完了。压舱保本的布，咱也卖了，那咱可一点退路都没有啊，家驹。
2: 藤井啊，我不是不接你电话，是你还不够着急。这什么事儿总得讲个火候啊！我要你的布，我肯定要你的布。硬藤井了，那大米是军粮，藤井不敢当啊，还运回日本呢，他自己糊弄他自己吧。
1: 对对对，这东北人啊不爱吃大米，日本人爱吃大米团子。
3: 老吴，你去告诉那个日本人，就说我不方便在厂子里见他，
4: 连回周村都没让送，他真回去了。明天上午的火车，可能票都买了。收田说，你给他抽的这主意还真挺好的。说实在的，这藤井，不管是你那儿还是我那儿，都得罪不起啊。要是和他反目结下了仇，你说？
3: 小丁，
5: 哎，
3: 把汽车电源线给拔了，假装汽车坏了啊！
5: 哎，为什么？
3: 买卖。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
1: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2: 高本，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有好多好多树，
1: 还有很大很大的。
2: 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

禅，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

0: 父母日复一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日后我会做一名勤劳懂事、向阳成长的好学生。
1: 我参加的是钉扣子比赛，刚开始时看到周围这么多选手，我的心里其实有点打鼓，生怕手抖缝歪了，但随着一针一线的穿梭，我慢慢找回了平时练习的节奏。当最后一针收尾时，看到扣子结结实实地钉在布料上，让人感受到无比轻松。这次比赛让我明白，只要用心去做，哪怕是钉扣子这样的小事儿，也能让人收获获得满满的成就感。
2: 我参加的劳动节比赛项目是包饺子。包饺子看似简单，实则大有学问。擀皮儿要擀得薄厚均匀，放馅儿要不多不少，封口要捏得紧实，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细心和耐心。劳动节比赛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与价值。今后我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劳动，更加热爱劳动。
3: 此次劳动技能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拼，更是学校质真课程体系下劳动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通过分层设计、全员参与的比赛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养成，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未来，学校将继续以课程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劳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悦享生活。全媒体记者报道。
4: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多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3: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灵和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的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5: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3: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6: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杰飞，然后来这里做这个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3: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4: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3: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搭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添糯米、捆粘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7: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手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3: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上

0: 空中感受中华民族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联合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粽叶包扎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下了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1: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0: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2: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3: 热血映七月，忠魂永流传，七月英雄侯承安用生命践行信仰，在烽火中铸就不朽丰碑，将荣光定格在滚烫岁月里。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辽宁理工职业大学邓佳琪将带我们回望这位英雄的悲壮与荣光。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邓佳琪，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3级建筑工程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七月英雄侯承安的故事。暮色沉沉，山河在炮火中震颤，乡野寂静，回荡着一位青年的铮铮誓言。23载春秋如流星划过，侯承安这位从旧社会泥淖中淬炼出的革命战士，用生命铸就了永不褪色的英雄丰碑。他以枪林弹雨为宴，以赤胆忠诚为墨，在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正王庄一个贫苦不明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时恰逢八路军解放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为穷苦百姓撑起了天空。1944年他毅然参军，在硝烟中淬炼成钢。1947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为人民而战的誓言融入了血脉。1947年7月1日，梅河口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时任排长的侯承安主动请缨，誓要攻克敌军重兵把守的3个制高点。子夜时分，战斗打响，在攻占前2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3个阵地时，遭遇敌军疯狂反扑，全排仅剩8名战士，6发子弹。侯承安临危不乱，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工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

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文家台一带展开了歼灭战。5000多名国民党军在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亲自指挥下，负隅顽抗。侯承安所在的三营奉命投入战斗。战前动员时，他激动地对战士们说：“上级把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指挥战斗。这时又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脖子，这位23岁的年轻指挥员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用鲜血捍卫的土地上。战后纵队党委追授他毛泽东奖章，并将他生前带领的二排命名为侯承安排。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侯承安的名字依然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他用短暂而炽热的生命诠释了何为赤胆忠诚，用视死如归的壮举诠释了何为革命信仰。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侯承安的精神力量将继续指引着我们一代代后来人砥砺前行，奋勇直前。

岁岁端午安康，浓浓敬老情深，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深化学校幸福教育课堂走进社区。端午节前夕，北一小学师生志愿者走进新成员社区，开展粽叶飘香、晴暖夕阳、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朋友们送去端午佳节的美好祝福。志愿者教师用通俗易懂、温柔亲切的语言，为现场的老人和孩子们详细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民俗和文化内涵，带领大家品读端午文化底蕴，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同时，课堂融入尊老敬老教育，娓娓讲述敬老美德故事，引导学生铭记传统、心怀感恩、自觉践行向善向美的优良品行，让传统文化滋养童心，让敬老美德浸润人心，实现文化教育与品德熏陶双向赋能。此次端午敬老主题幸福教育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以传统节日为载体，融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敬老关爱于一体，不仅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家国情怀与感恩之心，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让社区老人真切感受到社会与校园的温暖。为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劳动教育育人沃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4节气知识、黑山本土民俗与实践育人深度融合，实现以劳启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目标。黑山劳动实践学校隆重开展粽香迎端午、雅趣逢夏至双节主题劳动实践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动手体验中感知节气之美，传承民俗文脉，淬炼劳动品格。本次活动围绕手工创作、古法食育、民俗竞技三大板块开展沉浸式体验，开幕式简洁庄重，两校领导依次致辞寄语，勉励同学们在劳动中体悟节气智慧，传承本土文脉，正式开启本次沉浸式劳育实践之旅。本次端午夏至双节系列实践活动打破传统课堂壁垒，将节气文化、乡土民俗、手工美育、古法食育、趣味竞技多维融合，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感知传统魅力，体会劳动价值，提升综合素养。黑山劳动实践学校始终坚守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美育的办学理念，持续深挖传统节日与乡土文化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沉浸式体验式劳动教育课程。随着季节的变化，

0: 孕期已悄然来临。小学生天性亲水，好奇心强，容易在积水区域嬉戏玩耍，溺水隐患随之增加。为进一步强化全校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杜绝溺水事故发生，近日北镇市吴家镇中心小学结合学生实际，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扎实开展学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学校充分利用每周升旗仪式，开展防溺水专题国旗下讲话，结合当前多雨天气特点，针对农村周边池塘、沟渠、河道、路面积水等常见危险场景，向全体师生细致讲解溺水隐患、涉水危害以及雨天出行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学生时刻紧绷安全之弦。同时利用每日间操时间，循环播放防溺水六不准音频，反复强化记忆，让防溺水安全知识常态化浸润校园。安全无小事，防范无止境。下一步，学校将持续紧盯雨季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与隐患排查，持续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生命健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3: 儿子，这怎么喘啊？
4: 点这儿，转吧。
3: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4: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4: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
1: 一会儿一推就没了。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另外，这帮记者们都挺馋的。你这样，今天晚上你在渤海大酒店摆下大鱼大肉，你让他们呢痛痛快快的吃。我估摸着5块大洋也就够了，这比做广告便宜多了。不能光让他们吃，还得让他们拿着。哎，老吴啊，你来的正好。你这样，你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看看他们能来多少人。你们俩算一算，每人1丈2蓝布，一人坐件大褂穿。另外告诉他们，每年8月15到这来领布，进了腊月门呢就来领肘子。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帮人婚丧嫁娶啊，咱都随份子。这个可是好事儿，这个。
1: 哎，掌柜的，那蓝布是给他深蓝的还是19蓝？
0: 我看老吴啊，你都快傻了，19蓝能做大褂吗？
1: 有女记者呀，
0: 女记者他们也有男人呢。你这样，不管男女，1人1丈2，深蓝。咱们烧了这炉香，就不管他们谁受用了，快去办去。
1: 哎，
0: 哎，家驹啊，你六嫂给我来了一封信，老吴看上面字儿没敢拆，我拆开了呢，又不认识。你看看，这上面这4个字儿是什么字儿？
2: 近人可读，还念吗？
0: 哎，念念念，看你六嫂子说什么。我这不认字儿就是残废。
2: 彩琴小妹起，六哥安好。这第一行。接下来是，过年一别百日有余，妹思夫兄日以继夜，福庆我儿暮属东方，虽无言语亲情之态。这就是说孩子经常往青岛方向看。六哥，这柱子的媳妇文笔不错呀。
0: 哎，你就念念念的意思吧。
2: 六嫂说她让你遇事儿要往宽处想，别着急，还说夏天的时候要到青岛来伺候你。两位老人都很好。
0: 哎，家驹啊，家里那些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念着咱要是不好好干，可对不住家里人。兄弟，听我一句话，老二收了就收了吧，以后可别再整别的了啊。
2: 哥，你就放心吧。
0: 我说家驹啊，等咱的买卖上了正轨，你也教我认俩字儿。我要是认识字儿了，想你六嫂的时候，我就把这信拿出来自己看。你说那多好啊！哎，不说了，家驹啊，你去会会那帮记者。你看人家记者啊，靠着写字都能过日子，多好。
3: 本岛大花原厂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发财赚钱不忘国家兴亡，在5月5日学生抗议游行的时候，拿出上等好布40匹做成横幅，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爱国强国的意愿。同时他们还停下工厂的锅炉，专门给游行的学生烧水送水。更为感人的是，他们全场上下从工人到董事长都吃窝头。那天为了支持学生们游行，特地买了一袋子美国富强粉，蒸了几笼馍馍放在厂门口，学生饿了就让学生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华燃厂的董事长卢家驹先生这样说：
2: 我们和其他的大厂比起来，我们的厂小了些，但是厂小不能忘忧国。我们捐了40匹布的横幅，这不算什么。我和我的合伙人陈寿廷先生一致认为，没有国家的强大，我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当初我远赴德国学习染织，就是要走实业救国之路，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牌子定为飞虎牌，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华民族跻身列强，像飞虎一样虎虎的有生气。刘哥，我这段吟得怎么样啊？
4: 有点意思。工厂的锅炉能烧水吗？孙明祖听了不得把牙给笑掉了。还美国富强粉蒸的馒头，还一破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真要有这样的馒头，我一人先吃仨。
1: 哎，六哥，我云的到底怎么样？
4: 太好了，云的。
0: 家驹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游行，不管是反对缠小脚，还是主张大离婚，要么或者是主张中医公开营业，咱们啊都照这个法子给他办。
2: 嗯。

0: 六哥，咱这两天一闹腾，还真见成色啊！报纸要采访咱，我让他们下午在渤海大酒店，咱飞虎派要成名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好啊，让他们宰。
0: 那你去啊。
1: 不行，我不认字，说不到点子上。你是留学生，还是你去说？
0: 那说什么好呢？
1: 没有你这么笨的。你这样，什么爱国你说什么，学生们怎么喊你就怎么说。

0: 家驹啊，
1: 这游行怎么游了两天就停了呢？
2: 照你的意思，得一直游下去。
1: 咱这四十匹窄幅布啊，怎么着不得游个十天半个月了？
3: 哎，掌柜的，鞋布呢？这飞虎牌的好，布又瓷实又不褪色，这么些布里头就这飞虎牌的最鲜活。您要多少？
4: 有栈桥牌的吗？
3: 还是这飞虎牌的比较鲜活。您来多少？
5: 我问你有没有栈桥牌的？
3: 有是有，可是栈桥牌的都没人买。虽然两种布它价钱一样，可是栈桥牌的看起来乌里吧唧的，没精神，跟没睡醒似的。哎，您二位结布呢？啊，这飞虎牌的比较好。
6: 还用你说吗？我们就是冲着这飞虎牌来的。哎，就是深蓝的，一丈二。
3: 好嘞。
5: 打扰一下，你们为什么买这个飞虎牌啊？哦，
4: 飞虎牌这个厂啊非常有正义感。学生游行的时候，他们停下来生产，用锅炉烧水给学生送，还给学生送饭。
5: 你们不知道吧？他用的是工业锅炉。
4: 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5: 那么你们感觉这个飞虎牌的这个颜色怎么样？
4: 还行。其实过去啊，我们也没注意过这个牌子。
5: 那么栈桥牌的呢？
4: 栈桥牌也行，可跟飞虎这么一比啊，就显得旧。再说了，飞虎厂帮助过学生，咱买它一回布啊，也尽点心。
6: 对，
4: 要真不掉色的话，那咱以后就买这个。
3: 二位，您的布，嗯，扰您的钱，
4: 谢谢。
3: 哎，二位慢走，
4: 回见。
3: 掌柜的，嗯，您看都认着飞虎牌，您来多少？
5: 你还是先把栈桥牌给我拿来，我比一比。
3: 您看，这同样是深蓝，飞虎牌的显得多厚实。您来多少？
5: 这飞虎牌一共有多少种？
3: 六种。
5: 一样给我来三尺。
3: 三尺？三尺您能做什么呀？
5: 我不做什么，看看可以吧？哎，李先生，你过来一下。你看人家这个布料，这个颜色怎么这么准呢？啊，你看看这蓝色，不仅这个颜色纹，而且还不露黑头，和咱们染料桶上的那个色样是一模一样的。哎，还有这个一九蓝，多翠呀！啊，它这是添的什么料子？这是啊？
7: 它添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不是现成色，而是用几种颜料调出来的。
5: 哎，这就难办了。这学生一闹游行，把这飞虎牌闹得也跟着出了名了。哎，他没出名之前，没人感觉到他这个颜色好啊。这下不一样了。将来这个大华一点点变大，虽然这一两年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但时间一长，肯定让咱们难受。我说，你能不能多弄它几种颜色，调试调试？
7: 这个恐怕很难办，因为这个中间色它跟水温有关系，水温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能体现正常的色值。
8: 这肯定是卢家驹从德国带回来的现成配方，咱们想法子把它拿过来不就行了吗？
7: 对呀，贾小姐说的有道理，这个可能就是德国的现成配方。

子牙，子牙，你刚才跟我说的卢家驹那个。

0: 房子你真的能套出来？你笑什么呀？
1: 这有什么难的？上次商会组织跳舞，陆家驹就想约我吃饭。
0: 我跟你说啊，这办事儿归办事儿，但咱不能失身啊，宁可这房子不要，咱们也得守身如玉。哎，这李先生研究不出来，还有别的先生吗？但你就不行了。你对我来说，你是我的唯一，懂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这些年我为元亨也出了不少力。哎，你还是按照咱们当初的约定，给我加上那成份子吧。
0: 我说大小姐，那得是董事会才能决定的事儿。当然了，我也是董事长，是吧？有些事儿还是可以决定的。那就照你说的办啊，照你说的办。
1: 嗯，那不就得了吗？
0: 就是，董事长嘛，这点实在定不了，那还懂什么事儿？这将来如果咱们把这个房子拿到了，这个陈六子就从青岛滚蛋了，你说对不对？他那些名都是暂时的，那都是暂时的虚名。如今这个学生游行也停止了，他又没钱做广告了。可咱们栈桥不同啊，咱们栈桥是老牌子。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飞虎牌一出名，把咱们那些东西比的，这个颜色是有点不太好，是吧？
2: 六哥，
3: 哎，家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呀，六哥，这厂里工人已经这么多了，你就不要自己亲自干了吗？你就指指画画就可以了。
3: 什么事儿？说吧。
2: 思雅要请我吃饭。
3: 思雅是谁啊？
2: 就是大洋马。
3: 这有点眼福啊。我说家驹啊，这批作揖的还没走，打伞的又来了。二太太刚怀着孩子，我看到你还是少弄这营生。
2: 我也不想到，人家非要请我吃饭嘛。收到这封信，我就犯嘀咕：这大洋马是孙明祖的相好，又是元亨的股东，他请我能有什么好事啊？我心里没底啊，就来问问你。
3: 我知道，大洋马是孙明祖的得力干将，没有他，元亨不可能有今天。他请你吃饭是为什么？嫁给你倒不会，跟你玩玩倒是有可能，顶多啊也是跳跳舞。至于别的，你除了学染织不会染织，别的你什么也不会呀。
2: 赚钱他不会，他是不是想会会我这个留学生啊？
3: 切，留学生，猴子，你是咱东家的远房亲戚。你爹找了老东家好几回，说了那么多的好话，才把你带到青岛来。是，咱这活是累，没白没黑的干，可总比在家挨饿强吧。你在没来之前吃过全粮，你要是一不留神让机器挤着怎么办？你看杜二子不就因为打个盹儿手才给挤没了吗？多亏咱东家人性好。
4: 刘老头，我错了。
3: 去吧。
4: 掌柜的，
5: 再不好好干嘛，他们还等
3: 你怎么样？咱这厂外头就是大马路，你举着个竹皮子到处撵孩子，你想干什么？
4: 想干什么？
5: 掌柜的，你叫他。
3: 是，我也打人，可他确实该打。我不在车间的时候，你坐那抽烟不干活，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0: 你是把头，拿的钱比别人多，你就应该领着工人们带头干。你要不干，工人能听你的？听见了没？去吧。
1: 面子，在一时想不开，寻了短，不行，六哥不行。
0: 这朝廷里要是有了亲戚，这事就不好办了。工厂也一样。行了，就这么着吧。哎，你刚才说到哪儿了？
1: 说到大央马为什么请我。
0: 烈火，这火星子要是落到干柴上，兴许没事儿，可大多数是有事儿。夏菊啊，你不常来，出去不要乱花钱啊。等咱有了钱，咱就多添机器少用人，留着咱的钱呢，好干大事儿。行，去吧。

0: 我是这么说，并没让你这么做。
1: 你说的对，女人最大的武器是温柔。家军，以前都是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0: 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两个人本来就不认识，突然生活在一起肯定会不适应啊。
1: 那你晚上回来吗？
0: 还不一定，这要看客人是去崂山的还是去打麻将，我尽量吧啊。
1: 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回张店看看呢？我好给咱爸咱妈买点礼物啊。要走就快点走，我肚子太大了，你就不方便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1: 家俊，你答应我别再找欧桂浩了好不好？他不是好人。
0: 好好好，不找欧桂花啊。六哥说的对，有钱呢就得留得办大事儿啊。
1: 当初我看上你就是被你的风度迷住了，也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太太，无意中伤害了她，我以后就管她叫大姐吧，反正她也比我大。家军，当初我爱上你，我爸爸妈妈都反对，可是我不管，因为我真的爱你。可是欧桂花她不一样，她是冲着你的钱，是冲着你大花展场的东家来的。现在大花比以前更有名，又上了报纸，她会更加不放过你的。家军，我给你生第一个孩子，这是咱俩爱。
0: 你去张店的，不需要给我爹买什么东西，就是自己啊，把衣服多带点。张店是个县城，虽然旁边有着煤矿，但是还是不生炉子的。你没有在乡下和县城生活过啊？

梅先生。

0: 谢谢，要打动卢先生可真不容易。今天是我请卢先生吃饭，都已经安排好了，可以上菜了。
1: 家家家家

0: 红颜知己，春日海天，这才是新式的四绝。贾小姐，我们用英文交谈好吗？
1: 我的英语还不足以和卢先生交谈。哦，菜来了。

0: 苏格兰威士忌，这可比中国的白酒还要猛烈。
1: 罗先生怕了吗？
0: No, 这个酒不能一下子倒这么多。
1: 倒吧，这是中国。
0: 哦，这是中国。

0: 你说你在国外待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带个杨小姐回来呀？
1: 特别的傻。
0: 嗯，后悔了？
1: 无所谓后悔，现在要想找一个杨小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是中国女人已经够好了。
0: 没了，咱们再开一瓶吧。
1: 嗯，子阳，不能再喝了，再有一小杯我就醉了。
0: 卢先生醉了。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今天之约将是一个灿烂的记忆，它将会在我的人生的履历中闪烁着光芒，让我终生难忘。
0: 家驹，我也是一样，舍家趁业随君往，何惜红颜当酒炉。你说古人都

0: 那我们
1: 是这样，是这样，有时候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咱们走吧，再不走我大概会死期难易的。思阳，
0: 你是有酒做着防护才会说出心里话的。
1: 一切随遇而安啊。
0: 送我上楼吗？

0: 扶我到床上去嘛。
1: 好，
0: 来，
2: 他娘更能偷，他娘号称神偷皇后啊，他比他爹他娘还能偷。
3: 阿
2: 公他娘在肚子里出生的时候啊，他右手是钻子，他把亲生婆的戒指就给偷走了。
4: 掌柜的，东家和大娘马上楼了，
5: 你看见了？
4: 哎呀，我亲眼看见的。
5: 你估摸着他们俩能整出点实事？
4: 掌柜的，你是没见呐，那个大娘马是太馋人了。哎，我是说不出那股子味儿。掌柜的，别说是东家了，就是您，恐怕都扛不住。
5: 去你娘的！我扛什么呀？人家又没找我。
4: 对对对。
5: 哎，邓彪，
4: 啊，
5: 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舍命陪咱东家？
4: 这说不准。
5: 哦，对了，这事儿你跟谁都不要说，特别是年下回家过年，别跟你表姐说。这事儿干买卖的免不了。
4: 掌柜的放心，我不说，说了我那个翠表姐会更伤心。掌柜的，你说咱那东家怎么那么招女人喜呢？
5: 这都是让咱给比的，你看咱这些人土了吧唧的，东家跟咱比起来啊，就是骨子地里窜高了，高出一大截来，人家能看不到？
4: 对对。
5: 哦，对了，你赶快给二太太送信，就说东家陪着客商打麻将，今天晚上兴许回不去了。
4: 哦，
5: 你送完了信之后，就在宾馆门口守着，让东家别回家，别再说的两岔，二太太再来找我闹。
4: 张太太，你是说东家能在那儿过一夜？
5: 一夜不一夜的，这说不准。反正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就这么说。
4: 掌柜的，他要是在那儿过一夜，我就一直在那儿守着呀。
5: 怎么着？要不你回车间干活，我另外派人去。
4: 哎，别，我守着。哎。
6: 掌柜的，笑什么呢？
5: 美人关，连皮带肉往下粘呢，没治。哎，老吴啊，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惹咱东家？
6: 这事儿嘛，你都搞不懂，我就更甭说了。我记个账的嘛，还可以。
5: 我也没问你做账，我是想这大洋马不愁吃不愁穿的，他这想干什么？难道是王司徒用计奸东吕，封一亭吕不惜貂蝉，想离间我和东家？
6: 哎呀，掌柜的，别管谁戏谁了，这事儿你可得摁住。这东家找了俩貂蝉了，再弄上一个，到了年下，咱怎么见老东家？这事儿我正犯愁呢。
5: 就这么着吧。明天也就明白了。哎，老吴啊，这时候的东家肯定是山顶上的露珠往下滚，想杀也杀不住。
7: 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7: 哎。

0: 方子，
1: 还有些周折。
0: 那这么说，现在还不成？
2: 那个方子是陈六子自己配的，投料的时候谁也没让看。
0: 这不白陪他了吗？
2: 白陪什么呀？净胡思乱想。卢家驹去要了，他说问题不大，等会儿给个信儿。
0: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这方子可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呀。
2: 什么不简单？东家说了，掌柜的就得听。我看这陈六子要是离开卢家驹，自己也没法干。
0: 嗯，我看卢家驹未必能要来那个方子。不信你打打电话看，是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3: 掌柜的，你好几天没睡觉了，还是先睡一会儿吧。啊，
4: 我说老吴啊，咱们厂子一共才一趟槽子，就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干，也不到孙明祖的四分之一啊。趁现在咱买卖好，能挣到钱，回头还得再上套机器。你把钱拢一下，这两天让东家去趟德和洋行，怎么着也得再腾套机器。就是再上套机器，也得四五年才能赶上洋行了。
5: 哥，
4: 哟，怎么才一夜就扛不住了？
5: 别提了，我遇到难事儿。
4: 怎么着，大洋妈想嫁给你啊？
5: 要是真的呀，那就好了。老吴啊，你先出去一下。哎，
4: 怎么了？
5: 六哥，我闯祸了。
4: 怎么了？你倒是快说呀你！
5: 大洋马要咱厂染布的那个方子。
4: 你说什么？
5: 我就知道他请我吃饭准没好事，可是没想到他会。

0: 倒好，不管什么后果，你先把事儿给办了。你说说，现在怎么办？
1: 不给他就是了，到时候我给他一点钱。
0: 你放屁！大洋马是元亨的股东啊，咱俩的房子是租来的，可人家住的是自己的小洋楼，一般的小钱人家根本就看不上眼。好，咱给大钱，可这老吴是你爹派来的，这钱他能给吗？就算给也忒贵了，比娶仨姨奶奶都贵。
1: 是他主动勾的我，我就是不给他钱，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0: 他是不能把你怎么着，可人家要的不是钱，人家要的是方子。你没说方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
1: 说了，他让我问你要，还让我帮他挖一个懂行的伙计。
0: 这你也答应了？
1: 那个时候好比就是在泰山的十八盘上，想站也站不住啊，我什么都忘了。
2: 家驹啊，
0: 你也没问问他厂子里要不要我。
1: 六哥，要不然我先回张店躲上一个月。
0: 我说家驹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咱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啊，咱给布铺里让利，让你去渤海大酒店去接客商，碰巧赶上学生游行，咱的买卖才有点起色。你倒好，没打着兔子却崩瞎了自己的眼。孙明祖这么喜欢大洋马，都没把他收成姨太太，人家连美人都舍得，买卖能干不好吗？咱给布商那点力，孙明祖用不了几天他就能整明白。元亨厂是大厂啊，孙明祖想把咱干停了那还不容易。咱的长处就是布色好，这是你六哥我多年咂摸出来的，这可是咱的命根子呀。这是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是咱可以赖着不给他，他也不能把咱怎么样，那咱可就成了无赖了。家驹，你可是留学生啊。
1: 那我怎么办？六哥，
3: 哎，掌柜的有电话找东家。
1: 什么人打来的？
3: 是个女的。不接不接不接。
0: 接，看看他说什么。
1: 他转身问那方子，
0: 给他。慢着，给了他咱怎么办？不过人总得讲点信用，特别是对女人。你去答应人家，这大洋马在青岛可是数得着的大美人啊，人家哼哼唧唧陪了你一晚上，总得给点东西吧。你去回电话，方子伙计咱都给。
1: 六哥，那我去接了啊。
0: 是。老吴，
3: 掌柜的，这方子真的给他了？
0: 要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这样，你去车间把那个王长庚给我叫来，人家不但要方子，还要给他一个能干的伙计。哼，这回倒是利索喽。
3: 哎呀，掌柜的，这王长庚可是很能干啊。
0: 就这么着，你去
4: 吧。我知道了。哎，好了，就这样啊。办妥了。陈六子同意给方子，家驹还挖了个伙计。这一下总可以了吧？
5: 你说这个陈六子怎么这么大方啊？不会是有鬼吧？啊？这赵东初可说过，这陈六子脑子反应特别快，鬼心眼特别多，是不是还是谨慎一点好？
4: 谨慎什么呀？咱们又不是拿来就用，咱们还得翻来覆去的试。试行了咱们才用， 不行了，再

0: 还用吗？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家驹是东家，陈六子是掌柜的。东家说的话，掌柜的能不听吗？
1: 哎呦，
0: 家驹呀，让着陈六子是为了图省心。大事儿啊，还是家驹说了算。
1: 你说这个东家要真这么干，这大华也没几天支撑着了。你说这个陈六子，这彪呼呼的，他不是投错主了吗？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六哥，都怨我呀！
1: 哎呀，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家驹啊，我让老吴去叫王长庚了，人家不是要个伙计吗？咱给他个好的。我说以后啊，你看着谁好就直接娶回来，别招猫惹狗，弄不好更贵。来，这就是咱们染布的方子，你送给大洋马吧。去吧。
2: 东家，掌柜的，长庚来了。
3: 哎，掌柜的，
1: 长庚
3: 啊，
1: 明天早上你跟着东家去元亨，办完了事以后你就回周村，我这就给柱子写信，过完了春节以后你再回来。
3: 掌柜的，您放心，这事儿我能办好。
1: 长庚，这三包东西你拿着，方子我已经交给东家了。元亨染厂我也去过，他有一个样子槽，他在得了咱这新方子之后，肯定不敢大批染。一定是在样子槽里试着染样子，你记着，在水又烫手又不烫手的时候，你下这些东西，下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可千万记住，早下晚下都不行。他连试三次之后才敢大批染，如果三次以后他还要试染，你就回来再拿几包，不过一般不会超过三次。
4: 喝茶，
2: 啊，谢谢。茶的味道真好，
4: 好吗？好的，多喝点。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先聊着，我到车间去看一下，好吧？你们俩聊啊。
5: 亲爱的，
4: 哎呀，你坐进来怎么办呀？
5: 管他干嘛？
4: 思雅，思雅，
5: 家驹，我是真的喜欢你。以后咱们每星期见一次面，好不好？就一次嘛。
4: 思雅，思雅，我也喜欢你，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么来往。挺不纯洁的，我已经很自责了。你先下，你先下。
6: 再加一点。

0: 东家好。
1: 你看见没有，还是人家卢先生手下的小伙计懂规矩啊。
2: 长高，
1: 日后你就是我元恒的第二主经啊，在我这干一年相当你在大华干三年，等到咱们元恒发了财，你可以成为股东之一嘛。
0: 啊，全凭东家养活。
3: 东家，啊，这儿硫酸味太重，怕您受不了，赶紧上楼。
1: 好好。啊，
4: 家军。
0: 哎呀，待会民组一步跨进来怎么办呢？
4: 进来就进来嘛，不怕他的，我又不是他的。

0: 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呐！思雅，你可不知道，那陈掌柜啊，差点没把我给骂死啊！你还怕他？就那土孙？
1: 我不是怕，这方子本来就是人家的，当时入股算成股本的，我把它拿给你，人家当然不高兴呢。好在陈掌柜有辈份的啊，这才把老方子给了我。
0: 你再把那方子也拿来。
2: 哎呦，行了，思雅，这我也得吃饭呐，大华也得发展呐，啊，别说陈掌柜不会给，他就是给我还不同意呢。思雅，咱以后来往，就是风月上的友谊，别跟买卖掺和一起，行吗？
3: 哎，站着干什么？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东家，您看看
1: 哟，
0: 哎呀，真是不错，跟大华染的一模一样。
2: 这是急着看样子，烘干急了点，要是正常烘干，颜色可能还要鲜亮。
3: 那就赶快再去染一次啊！快去，陆先生，谢谢你了啊，谢谢寿亭啊，改日我请你们吃鱼翅席啊，一定啊。真是不

0: 刘哥，我回来了。孙明祖说要请你吃饭。刘哥，你笑什么？
1: 笑什么？我笑有你这样的东家，腾着云驾着雾，你是什么都敢答应。
0: 刘哥，以后咱怎么办呢？
1: 怎么办？等死呗。年下回张店，我把这事跟你爹一说，兄弟，你就在张店趴着吧。
0: 刘哥，你不会的，刘哥，你不会的。哎呀，都怨我，都怨我。那洋酒啊，实在是太厉害了，比你喝的那个烧刀子还要凶。哼，这人呐，不能沾酒，一旦喝了酒，什么都忘了。还是古人说的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什么？你是英雄？有你这样的英雄吗？
0: 我是说，这英雄都难过美人关，何况我呢？
2: 东家，嗯，
3: 东家，您看啊，这次烘干的稍微慢了一点，颜色确实更加鲜亮。
4: 哎，你说他这个方子跟咱们的有什么区别？
3: 区别相当大。根本就不是一路的，咱是纯色为主，加色相辅，而陈六子这个方子全部都是中间色，多色调配，找不出哪一个为主来。我在另外一个小槽里试了一下，稍微有点出入都不行。另外他还添了一点注色剂，我觉得这是咱和他最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染蓝一添注色剂就偏黑，而他这个方子不添注色剂，那颜色就都在上头浮着。哎呀，董事长啊，咱们有了这个方子，可千万不能卖船。有了它，咱们全山东谁都不怕，包括济南的那个三元染厂。哼，别看它厂子大。
4: 那好，就像你说的，除了你，任何人不准看。啊，好，你去吧。再试一下，如果确实没问题了，就开大机器人。好啊，对了，从今天起，你跟那个新来的这个王长庚，到这个小伙房去吃。工钱吧，你的当然是涨了，他的先放一放再说，看他是不是真有能耐。另外，有一点啊，你得记住，一定要把他给我留住。
3: 好。
4: 今天我看他喜欢抽烟，我让人给他买了一条子炮台。你说，在陈六子那有什么？

0: 出息啊，挣那么点钱，整天吃咸鱼，现在那个咸鱼比现在都便宜。
1: 哎，啊，对了，我看如果再试一次没事儿的话，那么咱们今天晚上就别停了，连轴转。
0: 好，就按你说的，记住，千万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啊，包括你，这个方子也不能带出厂子。
1: 您放心，东家。
0: 好，你先去吧。宝贝儿，怎么了？说实话，真正的大功臣是你。哎呀，如果咱们的布染得跟大花一个样子，那过不了几天，这个陈六子就得卷着铺盖卷走人了。
2: 我说吧，掌柜的再能也得听东家的。
0: 他关键是不读书不识字儿，他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这老子上怎么说了，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小六子啊，吃亏就吃亏在这上了。哎呀，可惜呀，这大华将不再风光了。哎，宝贝儿，真是多亏了你了。
2: 哎，别试了，快开大机器染吧。嗯，
0: 还得试一试，确实是没问题，以后咱们再开大机器。到那个时候，这个陈六子啊，用不了十五天就得被我逼得无路可走了。
3: 掌柜的。
4: 哎，老杜。
3: 掌柜的。
4: 王长庚。
3: 掌柜的，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掌柜的，长庚跟我说了，他们把四台机器全都开了，今天晚上也不歇着，一次就偷染了200匹。人家那么多机器，咱什么时候能撵上人家？
4: 很快，很快就撵上了。我说长庚，
3: 哎，
4: 你还得回去，不分白天黑夜的干，烘干、拉宽拉长，然后再整平摊烫。咱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他每天染多少皮你都记下来，然后回来报信儿。
3: 哎，
4: 再待上三天，不然他们记不住。
3: 掌柜的，那三天以后呢？
4: 三天以后再说，也许两天，反正现在说不准。到时候啊，我让驴把头去告诉你。
3: 走，
4: 哎，去吧。
3: 掌柜的呢？是掌柜，青岛护卫有信来。
5: 哎，谢谢你了啊。

0: 弟，这刘哥信上说啥呢？
1: 哦，你啊，快去把你娘跟彩琴叫来啊，让你媳妇也过来啊。你刘哥的飞虎牌啊，在青岛城里头打响了，嘿，还上了报纸呢。
0: 报纸
1: 啊？
0: 啥是报纸啊？
1: 这个报纸啊，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快去
0: 啊！
1: 啊，快去呀！
2: 掌柜的，
3: 又是我，
4: 怎么又是你啊？还是那句话，不做，我让你这一毛钱的情啊，永远还不上。
2: 哎呀，不怕你笑话，掌柜，是我娘非逼我来的。她说让我天天在这儿等你，你不做可以，但我不等你就不对。
4: 兄弟，好好回家孝顺你娘，有个娘疼着比什么都强。不是我不愿意坐你的车，我是干买卖的，每天要是坐在车上走啊，走得太快了，啥也看不清楚。明天就别来了啊，以后有什么难处，缺个仨瓜俩枣的，就到大华染厂来找我，我姓陈，小钱我还出得起啊。
2: 谢谢掌柜。
4: 哎，走了啊。

0: 老哥，这是干什么的？这是
1: 是袁衡赶场叫的堂会，为什么催这次呢？我还真不知道。哦，
0: 哟，刘掌柜的。
2: 哟，陈掌柜的早啊。
0: 你这是娶二房？这是。
2: 哎呀，哎，陈掌柜的，我正要找你呢。
0: 怎么着？让我给你随份子吗？
2: 你什么随份子呀？哎，咱们说正经的啊，我觉得你的那套路数啊过时了，人家袁衡染厂的新货出来了，那个颜色比你飞虎牌还有限量，今天上市
0: 比我的还限量
2: 啊！
0: 你看走眼了吧你？
2: 我怎么能看走眼呢？啊，只怕你走了眼。哎，咱们说正经的啊，人家也给了伙计钱，每人2块，比你多1块，怎么着？你也得跟着涨哟。啊？
0: 是得涨涨了。不过我那1块有准，袁衡染厂那2块，你恐怕是拿不到手上。
2: 陈掌柜啊，我看着你的这一套就是不顺眼，之前人家早就发给伙计了，你怎么还说拿不到呢？啊？
0: 那我就恭喜发财了。
2: 人家袁衡染厂就是大厂，这个布好，气魄也大。这个广告啊，昨天就上了，这电台每天播半个钟头啊。昨天呢，我盘了下点啊，你的那个飞虎牌还剩1匹多。再卖了这些，你要是还想让小号卖，那咱得改改规矩。
0: 怎么个改法？
2: 袁衡染厂每批布是涨4尺，啊，人家牌子老，布和你一样的限量，你怎么着也得涨5尺吧？啊？至于这伙计们的钱呢，你也不用等到年底了，这就得发，先发给我，我得替他们收着，啊。这个前一阵儿就按1块算，这随后你怎么着也得给2.5块吧，比袁衡多5毛。怎么样？
0: 多5毛。多5毛。
2: 哎，陈掌柜的，你看什么呀？
0: 啊？我看这天上是不是掉白面馒头了？
2: 哎，陈掌柜啊，我干的是买卖，谁家的货能挣钱，我就卖谁家的货。
0: 刘掌柜的，你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顶多蹦跶6天，6天之后你就得来求我。
2: 求你？你说梦话了吧你？陈掌柜的，你要是再较劲儿的话，你剩下的那批我也不卖了，你拿回去吧。
0: 行，我随后就派人来取。6天之后我在厂子里等你。我把这话说在前头，你这个店铺的布我是一尺也不让。
2: 你就你做梦去吧你，呸！

0: 哥，谁气上你了？
1: 昌邦布铺。今天袁亨的新布刚刚上市，他就对我横鼻子竖眼，让我每批布里让给他5尺。你说气人不气人？张军，你告诉老吴，以后这个店再来进布，一尺不让。
0: 你知道我不认识字儿，你这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快说。东药商社的藤井派人送来，
2: 说咱们定的那1000件批布不能履约了。什么？让他赔
0: 我约金？他们同意赔我约金。这是为什么？这……
2: 哎呀，你说呀！你看你的熊样。
0: 布全让孙明祖给买走了，咱要是再要的话，只能等日本的下一船了。六哥，哎呀，这都怨我。孙明祖这是想急死咱呢，一边用咱的方子展布上市，一边又不让咱开工，孙明祖这忒绝了。

0: 家驹，你现在就去日本商社，把违约金和定金全部给我取回来。你顺便告诉藤井，让他下午在商社等着我。
1: 刘哥，这都是我，
2: 哎呀，都是我不好。
0: 不管是你不是你，我和孙明祖这一战早晚脱不了。我既然让你和大洋马去吃饭，我就不怕他勾搭你。这干买卖，一山二虎的事儿也是常有。咱要是小打小闹、无声无息的，孙明祖兴许能容得下咱；可咱要想干大了，孙明祖就会想方设法的办咱。现在不办，早晚也得办。只是没想到孙明祖看着面善，心却这么毒，一计接一计的。
1: 是是是，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历来如此。
0: 姓孙的，
1: 六哥，没把你气着吧？
0: 家驹，你去把吕东彪找来，我有事找他。

0: 陈先生，下午好，肯定先生正在等您。
1: 哈，三木啊，咱们常见面，就别那么客气了啊。哎，我说三木，你说这日本姓都是两个字儿，没法小王小李的叫。你说叫你小三木吧，觉得不对劲；直接叫你三木呢，又觉得不够劲。都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外甥，他捣鼓来捣鼓去，越来越不像他舅了。
0: 陈先生，您太幽默了，你叫我什么都可以。
2: 哦、陈先生，
1: 哎，陈先生，
2: 行，
1: 行。
2: 陈先生，请。
1: 嗯，藤井哥，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
2: 啊，真是对不起啊，陈先生。
1: 哦。哎，我说，他这背后背着个包袱是干什么用的？
2: 啊，是装饰物，没有其他的用途。
1: 没用背着干什么？我还以为有什么大用处呢。
2: 啊，这是中国茶，只是运回日本加工了一下。那天陈先生有时间，我让您领略一下真正的日本茶道。
1: 你那套日本活络啊，我也知道的差不多了。上回你请我吃饭，除了那个炸，哎，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
2: 啊。干炸天妇罗，
1: 嗯，就那会儿还凑合，其他了都没什么滋味。你请家驹喝过茶道，家驹回来跟我说，上面飘了一层沫子，跟唾沫差不多，我就免了啊。
2: 不在于茶怎么样，主要是气氛。凝神内敛，物我两忘，相当于中国庄子所说的那种境界。
1: 什么庄子柱子的？来说说，咱那布到底怎么打的事儿？
2: 陈先生，我真是没办法呀。
1: 什么话？你的布你没办法？
2: 这次我们一共运了3000件皮布，你们厂里订的1000件我就不用说了，另外的2000件是元亨厂的。
1: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违约呢？元亨厂给的钱高？
2: 元亨厂的贾小姐在东北找了关东军的将领，他们来电命令我，让我把布全卖给他们。陈先生，你不了解日本，如果我要违抗，就很难再经营下去。
1: 嘿，这娘们还没完了。我说藤井哥，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有理没你，眼里没你，你说你跟这娘们起哄架秧子干什么？还每件布里让我5块大洋，你倒挺大方，你倒。
2: 这钱是元亨城拿的，我倒没有损失什么，我只是损失了本社的信誉啊。
1: 你是没损失什么，可我怎么开工啊？
2: 我影响了陈先生的经营，我们下一船货在20天之内就到港，我想每件布给陈先生让利2块钱，还按1000件计算，你看这样可以吗？
1: 不可以又能怎么样？就怎么着吧。我也知道你有难处，明天我就让家驹来给你送定金。

0: 正经哥，你说你那国家挺有意思的，这当兵的还能管着做买卖的。
1: 现在军队什么都管，不光是做生意的，连学校都要管。
2: 派人去教书啊？他们懂个屁呀！要是捣鼓个硫磺木炭造炸药，这个他们在行。
1: 他们不是教书，是教学生们军训。在日本，连女学生也要学会用枪的。
2: 女学生用枪，将来他们也要打仗。
1: 这是我女儿来信告诉我的。
2: 你女儿今年多大了？
1: 今年17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们了。
2: 你出来这么些年了，应该回去看看他们。
1: Kita nun, Kita nun。

凤姐哥，我知道你想他们，你想家了。我也唱一个，唱一段山东吕剧，听着。小帽子，小伞子，白木头儿。

0: 第一次发多少品啊？
1: 说实的，稍稍核算一下。对了，一定要看着陈六子死挺了，哎，立刻涨价。哎，这个事儿实际你现在就可以着手筹划筹划。另外，你说这些小股东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整天来问我，下午开个会，省得我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
2: 哎，爹，我可应了人家那三家染房，到了晌午，你可想着去惠家楼啊？
3: 同行之间帮点忙那是应该的，我去趟惠山楼，咱吃亏了也得让那三家知道知道。
4: 柱子，你也是，咱少上两成，你比那三家的加起来多两倍。
5: 叹什么气呀？还咱们
6: 都是你，刘洋，刘洋，好好的儿子都变成了这样。
1: 你怨我？怨我？你什么都怨我？外国人兴的是一夫一妻，娶二房，那不是从外国学的。
6: 这做的什么孽？生养出这么个东西！
7: 我去帮你收拾房间。
5: 哎哎，
8: 佳静啊，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在这个庄户院了？
9: 这，
7: 少爷
9: 啊，
7: 老太太说让大少爷自己先过去。
5: 啊，不是，
7: 别为难。
6: 他怎么就不想想让咱为难呢？真气死我了！
10: 东家，这连让利带减价，陈六子怕是撑不了几天了。今天我叫人出去问了问，
1: 他只要向咱们这儿来，立马报告我。
10: 哎，我正想去。
11: 将军，掌柜的，你这巡河炮用的真是用神了，打得我这象飞不起来，这车也出不来啊！太厉害了。
12: 老吴啊，我要饭的时候可没少学东西啊。
11: 听，
12: 哎，老吴，东家这时候该到家了吧？
11: 要是火车不误点的话，兴许吃上饭了。
12: 他吃上饭呢，这时候啊，可能他站在他们家堂屋正在遭罪呢。你想啊，卢家好几辈子没娶过二房，这规矩到家居这给改
13: 开工。你告诉伙房，让他们一天炖鱼，一天炖肉，大伙吃好了好上机。

0: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四月举办郁金香花展。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实验学校小学部至臻杯第四届劳动节劳动技能比赛圆满落幕，锦州医科大学、辽宁工业大学分别
3: 能更感受到了父母日复一日默默为家庭付出的辛苦与不易。日后我会做一名勤劳懂事、向阳成长的好学生。
4: 我参加的是钉扣子比赛，刚开始时看到周围这么多选手，我的心里其实有点打鼓，生怕手抖缝歪了。
5: 劳动节比赛不仅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更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与价值，今后我会更加主动地参与劳动。
6: 集中展示通过分层设计全员参与的比赛项目，将劳动教育从课堂延伸至生活，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能力。
1: 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6: 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的乐趣。
7: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切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
6: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1: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文化，
6: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
8: 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6: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
9: 烽火岁月中写下共产党人的信仰诗篇。侯承安1925年出生于山东沂源郑王庄一个贫苦不明家庭，17岁时被国民党强征入伍，饱受欺凌，逃回家乡战斗打响。在攻占前两个制高点时，他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攀越险峰，既是冲锋在前的尖刀，又是运筹帷幄的指挥员，一边亲自操作机枪压制敌军，一边组织冲锋。当争夺第三个阵，沉着地指挥着冲锋，最终成功夺取了最后一个阵地。这场战斗，侯承安荣获了特勤奖章，所在排荣立集体功，他本人更是被授予了“七月英雄”的光荣称号。1948年1月6日，公主屯们，我们要坚决完成，就是只剩一人一枪，也要打到底。战斗中，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寸土必争。一颗手榴弹在他身旁爆炸，弹片撕裂了他的腿部，他强忍剧痛继续。